0: 六。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

0: 6万人。另外，还有统计显示，高学历人才到中学从教的情况开始下沉到中西部的城市。名校硕士博士到中西部中学从教，最该被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最近啊，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可真的是挺高的。名校的硕士博士开始下沉到了中西部的中学教书了。澎湃新闻呢写了一篇长文章，专门聊了这个事儿，说是安徽蒙城县给 C9 联盟高校毕业生也开出了50万元的安家费，这也是抢人才呢啊。双一流博士给30万，甘肃宁夏更厉害，全日制博士直接纳入事业编制，一次性20000安家费，外加25万住房补贴。这事儿一出来啊，舆论场一下子炸了。有人说这是中西部教育逆袭的号角啊，有人说这是大材小用啊，还有人说名校的博士去中学教书就是为了求个安稳呐、啊，纯属浪费自己的创新精神呐、啊。说实话，浪费这词儿啊，这使用的太随意了，挺伤人呐、啊。你读了20多年书，人家拿了博士学位，最后去教初中生，在某些人眼里，就好像是拿航空母舰送外卖了，就觉得这屈才了。但是各位，咱先别急着激动啊，也别急着去评论，我们给大家拆一拆这里头人家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这里边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真相，每一个相比表面看起来的事实都要扎心。第一个真相就是这事儿啊被夸大了。权威数据就说了，现如今呢，全国在中小学工作的博士总数也就5000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中西部中学的名校博士属于零星个案。零星个案各位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一个县可能一年呢就招来那么1-2个，然后呢媒体一报道，好像这事儿啊就弄得很普遍一样。更关键的是，中西部各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资源倾斜对象啊，基本上都是地级市重点中学。那根据相关报道说，中西部很多县呢，县中嘛，这个话题我们曾经也跟大家提过，对不对？多年都招不到双一流本科毕业生，乡镇学校更是常年缺音体美、心理和理化生老师。那第二个真相，中西部教育真正缺的不是博士。这句话呀，可能不那么好听啊，但各位，它是事实。教育部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县域乡镇学校的师资痛点是什么？是结构性缺科，中青年骨干断层，教师老龄化。直白点讲，缺的是物理老师、化学老师、音体美老师，缺的是能待得住的中青年老师。不是缺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博士来教牛顿第一定律。半月谈杂志在基层调研当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中西部不少县城骨干教师一旦获评省级、国家级教学奖项，就容易被市级重点中学立刻挖走。有的县中啊，去年一年被调走了40多名骨干教师，一所高中一次性就走了10多位。你想想各位，一下子走了这么多骨干老师，你说学校那课表他得怎么排？所以中西部教育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稳定的基础学科骨干教师，是能扎根的螺丝钉啊，而不是空降兵啊。你花个几十万引进一个博士，他教了2年发现，哎呦，这里也没有实验室，嘿，这里也没有我想要的科研氛围，嗨，这学生基础啊也不行，他根本都跟不上我的思维，算了，考公去吧。你看他拍拍屁股走人了，你呢钱花了，他呢人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这是第二个真相啊。那第三个真相是什么呢？是钱花在谁身上，这是个大问题。花那么多钱请名校博士，各位你猜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钱花出去有可能挤压普通一线教师。你想想县一级甚至再往下乡镇的老师的待遇是不是？各位不用我多讲了吧，你给一个博士50万的安家费，隔壁那个教了20年物理的王老师月薪可能还是4000出头。你说这隔壁老王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这不是说博士他不该拿高薪啊，各位。

0: 就是说，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你不能还弄这种什么博眼球的，啊，媒体给你一报道就来流量的事儿，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成长、对基础教育来说，它没太大用。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最需要的是通盘考虑。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中学教学的核心是啥？各位，是教书育人。很多高层次人才啊，擅长科研。但是各位，允许我说句实话啊，各位，擅长科研的人，他不一定能把课讲好，他不一定就擅长跟青春期的小孩打交道，他不一定擅长处理老师，我早恋了怎么办？这种灵魂拷问，他面对的时候可能一脸懵。说白了，博士能解微积分啊，但不一定能搞定一个上课传纸条的初二学生，他学历高也不代表这课就能讲得好，讲得好也不代表你就能把它留得住啊。你看，我讲了三个真相，其实最大的担忧还不是这个，真正值得担忧的呀，是这个趋势会不会拉大地区重点中学和县域普通中学之间的差距，最后啊，弄成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啥意思？就是好的越来越好，不好的呢，越来越不行。名校博士愿意去中西部教书，是人家的自由，人家干两年走了，也是人家的权利，咱呢犯不着替他们多操心，咱们该操心的永远得是学生，是制度，是稳定的教育资源分配，是全盘的考虑。说的偏激一点，教育公平不是靠几个博士下沉就能解决的，他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让好老师愿意来，留得住，教得好。这正是名校博士下线中，媒体一吵闹哄哄，莫把特例当解药，基层教育靠真功。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变化。
0: 来吧来吧，今天关键词讲的是变化。时代是在发展啊，大家出行的方式也在变化。现如今呢，很多人出行都是坐高铁啊。不过呢，一个车站，你说有那么个别人买错票吧，能理解。可是差不多一车人都买错了票，能不能说是车站的问题呢？最近呢，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一下车才发现，这车站它根本不在市区啊，而是位于下面的一个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哦，真是一字之差，30公里之遥啊！这位游客呀，在当地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都被折腾得够呛，所以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避免更多乘客踩坑。告诉各位，这可不是泸州东首次引发关注，自从这个车站开通以来，就不断有乘客买错票下错站。早在2024年11月，就有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反映这个事儿。事情可能不大，可是影响可不小。如果你要坐高铁去泸州，你可一定要看准车站名称，可千万别弄错了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各位，你关注到了这个事儿没有？刚过去的八月份呢，中国的汽车市场再次见证了历史。权威数据显示，八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当中，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达到了100.5万辆，零售的渗透率提升到了65.2%，创造了历史新高。65.2%的渗透率是啥意思？各位，也就是说，每卖出去1000辆车，就有652辆是新能源车。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各位，为何中国的燃油车越卖越少了，而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真要细细考究啊，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经济上的、社会上的、消费心理上的各方面的因素啊，都在共同作用于这样一个结果。但如果说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动力电池的研发技术不断突破，成本大幅下降。过去的10年多间呢，中国的锂电池啊，锂离子动力电池成本相比早期下降了将近90%了，目前已经进入到了0.3元至0.5元每瓦时区间。那随着技术不断迭代，能量密度更高、充电速度更快的电池不断进入生产线，也成为了新能源车的标配了。续航焦虑啊，也随之缓解。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较量，它本质上是一场什么？是技术定义产品的竞赛。这场由科技驱动的换道超车，也许才刚刚开始。汽车市场啊，是在变化，不过有些职场的称呼，我看是不要变化的好。最近呢，某社交平台上一则亚朵酒店店助，就是店长助理，叫政委，不尴尬吗？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根据相关报道说，记者走访当中发现，亚朵酒店不仅店长助理叫政委，店长呢更是被称为县长，现在的县啊，与县长同音。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哎呀，这官瘾可真是大呀。针对网传的信息，记者以顾客身份走访了江苏盐城一家亚朵酒店，一位员工就说了，我们平时喊店助啊，确实叫政委，每个店呢都有店助啊，店长呢叫县长。一名店员呢向记者证实了网传的说法，这也是亚朵的文化，我们刚入职培训的时候都介绍过。好家伙，这是啥文化呀？我怎么感觉一点文化都没有呢？怎么这么没文化呢？这名店员透露说，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有律师就表示了说，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称谓属于经营自主管辖权限，内部使用啊不构成违法，但是特殊头衔切忌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误解。你比如那个政委的称呼，你这能是随便用的吗？各位，你一旦对外使用，你这就会让人引起误解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做个酒店，你就好好老老实实做酒店，你还是给这个店助叫政委，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时代在变化呀，新问题也是不断在出现的。各位，比如说最近多地小学改成养老院的话题上热搜了，咋回事？各位，小学改成养老院了，这怎么听着，哎呀，挺有创意的啊！过去几十年呢，乡村教育一路发展，大量村小拔地而起，但学龄孩子现在越来越少。对，从疫情爆发那一年开始，我们新生儿数量就开始骤降嘛。你看去年的新生儿数量才多少啊？还不到800万吧？那这么下来，你看，有些小学现在今年入学的孩子正好就是疫情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嘛。有些小学现在真的招不满了，哎呦，这可怎么办？数据很直观呐，短短5年，全国小学少了近3万所，房子闲置，操场落灰，维护还要花钱，拆了可惜，留着负担不小。可是另一边呢，乡村养老一直是短板，村里啊老人多，子女呢都外出务工了，养老啊成了刚需，所以刚好啊把闲置的校舍改造一下，教室啊把它变成休息室，食堂啊改成长者餐桌。开阔的操场能散步活动，你看是不是挺合适的？ 不过问题也在这儿了，校舍呀最初是为孩子设计的，水电、楼道、卫生间都要做适老化改造，运营资金、专业照护人员都是绕不开的难题。如果只是把闲置校舍进行空间翻新，后续的专业护理、长期管护跟不上，那最终也只会变成看上去很美的传说呀。各位各位，演唱会现场求婚这事儿越来越常见了。最近呢，在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呢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呢激动地站起，然后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坐下。”

此前呢，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呢，保安随后介入制止了，场面一度尴尬。各位，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祝福吗？还是会反感呢？有网友就评论，我花钱是来看演唱会的，我又不是来看你求婚的，你自己不尴尬，我都替你尴尬。能理解情侣想在喜欢的歌手最有意义的歌曲下完成求婚的心意，但是也得从后排观众视角想一想，大家攒钱。

看别人求婚，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浪漫呢，观众已经不再无条件纵容了。是早几年呢，在有些这样的场合里，你要来这么一出，扑通一下单膝跪地了，夸一下拿出钻戒了，哎呦，现场说不，又在一起，在一起，答应他，答应他，我愿意，我愿意，好多人都跟着一起起哄，哎呀，把那个氛围感都给足了。可是现在呀，各位，时代不同了，就很多事儿啊，现在大家都不像以前那么看了，你可悠着点吧，你这。我们是得给年轻人创造这种，就是让他们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啊，在这种事儿上让他们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哎呀，年轻人呐，这事儿咱不能这么整了，风险系数挺高的啊。你求婚就好好求，实心实意的，就是你们俩也行，没关系。你要实在是说想，走过路过都想让他们看看，你晚上你在那个，有那个跳广场舞的那个广场上什么的，那都挺热闹的，我觉得这挺不错的。哎，我不是没开玩笑啊，真的，你就是想让大家见证一下嘛，热闹热闹嘛。如果说你说光哥我没有那个心思，那你干脆你在自己家跪地求都行啊，你把手机什么提前打开，或者你屋里有摄像头什么都能够真实记录，没关系，你自己的事儿给别人看啥。罗永浩啊，最近又出来吐槽了啊！他发文吐槽网红冰淇淋野人先生难吃，并怀念中学高了，还特意加了一段善意提示，请品牌不要说他下黑手。野人先生官方客服回应，已将相关问题上报，目前呢，暂不确定品牌会不会公开回复。结果众多的网友已经着急上了，喊话野人先生千万别回应。回想此前呢，吐槽西贝一句话直接引爆全网。西贝创始人基督硬刚，对不对？门店营业额直接大跌，最后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战。而这一次罗永浩反而让很多不知道野人先生的人想去尝试一下啊，野人先生还有这个冰淇淋呢。危机公关如果处理得当啊，你看这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吗？不用回应罗永浩，你就回应大家再问说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呢，有的有的，来吧，你也尝尝就行了。体育比赛当中忽然拉肚子了怎么办？要坚持吗？各位，最近呢，在一项室内混合体能赛北京站呢，一名澳大利亚选手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在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了，腿部沾满了污物，但他并没有退赛，继续完成全部项目，最终呢还夺冠了。而污物污染了赛道区域，后续很多参赛者在同一片被污染的场地上继续比赛，有些人还说我被滑倒了。赛后这名选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赢就是赢，但没有对污染的赛道做出任何解释和道歉。这件事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说这是体育精神，选手不容易坚持下来了，值得敬佩啊。还有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说这是对别的参赛者不公平啊，而且呢，你这排泄物也存在病毒细菌传染风险呢，你这是置他人健康于不顾啊。哎呀，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我只想问一句啊，这种应急情况出现，主办方就不能第一时间迅速处理吗？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口径变了好多回呀，先是说第一时间处理了，深度消杀了，后来又发布通报说啊，将禁止运动员对他们网暴，禁止对运动员网暴的人参赛。网暴当然不对，但你们能不能先反思一下自己？他们终于发布了整改公告，希望这一次是真心的。今天就跟大家

0: 都市生活。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广播剧场，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8: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

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那是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成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倒使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成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掐会算，这个玉玺呀，到了沈发兴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倒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伯党啊，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党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党留在这儿之后，王伯党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党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

看呢。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宇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李秘书伯当，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啊。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志赋》啊，这个《明志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我敢说，当今天下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达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了。陛下，您要仔细斟酌，

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那喝酒呢。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就谈论起来，说您这回到扬州去怎么样。小霸王翟让

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好德武由打旁边早已把宝剑抽出，由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噗，就是一剑。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3，欢迎大家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啊，明天起连续3天不限号。那提醒大家的是呢，从下周开始哈，9月28号起，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新一轮的轮换期。那么下周一开始，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好，关注完了尾号限行，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从

县上空是拍到不明的飞行物，气象部门明确排除探空气球的可能性。近日有关闪身布啊，还有狗熊哆嗦毛爆火了起来，相关视频的点击播放量是超过6亿，像单依纯、汪苏泷、杨迪等明星达人都在跳。昨天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专访，他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向大家力荐中国。近日，深圳一法院审结了一起高空抛物致人受伤案件。今年的5月份，江某把吃剩的排骨从17楼扔下，砸中路人头部。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昨天，上海一废弃罐体在泄压过程中罐体破损，造成部分残留气体的泄漏，未造成人员伤亡。方某，男，55岁，路过附近，编造上海化工园区发生爆炸的不实信息，并发布上网，造成恶劣影响。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在9月22号，话题月饼卖不动啊，也是登上热搜的第一。说到呢，最近啊临近中秋节，那美心等大品牌的月饼礼盒纷纷促销打折，原价318元、740克重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卖238元，降价呢是近30%。而在香港本地叠加支付方式的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低至6%。不过呢，对于美心月饼打折销售，有消费者认为啊，说还是太贵了。有消费者评论称，打完6折也得小200元，也不便宜，同价位的选择也是挺多的。也呢有人说啊，4个饼大几百，平摊下来一个几十元，甚至超过50元，什么饼这么值钱？高端月饼打折促销的并非是个案。据媒体报道，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的折扣率也是普遍7到9折。千元月饼礼盒在市场上是难觅踪迹了。即便是在高档精品超市，月饼礼盒定价也多在200至400元之间。此外呢，五星级月饼酒店的月饼也是在降咖位啊。所以打折潮的背后是月饼销售的日渐承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月饼经销商发文感慨月饼难卖，部分的月饼工厂选择阶段性的减产，包括临时停工。也呢有月饼批发商和终端店主表示，销售量相比去年的确是有所下滑。而另一边呢，有多位网友发文称，胖东来的月饼需要抢哈才能买到。那胖东来大月饼曾在9月11号起暂停门店的线下销售，改为线上同城限购，每天的10点钟啊开售，每会员账号是限购2套，门店自提。几天前，胖东来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视频作品，那介绍自营月饼的生产和价格等。文中称，胖东来自营月饼产品标准系参考国标且还有欧盟标准，设立了内控的体系，相关的数据执行和欧盟的标准是相一致的。价格方面呢，胖东来自营月饼从散装单粒儿啊到盒装，价格呢是5.7元到350元不等。同样呢，在咱们天津啊，中秋节到来的标志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月饼店排起长队，各家糕点店的门前呢已经是哈这个人丛中的热闹场面了。所以有人说，站在这长长的队里边，估计不少朋友都会冒出一个念头啊，真想长按屏幕哈，给排队来个倍速键。的确，当下月饼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结构性调整。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月饼市场规模同比下滑5.9%，至282.4亿元。500元以上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已经跌至2%以内，1000元以上高端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值得关注的是，月饼市场并未实际的崩盘。从消费数据来看呢，今年的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呢是微增了2.7%啊。所以呢，需求底盘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呢结构稍稍有些变化。从购买的用途来看啊，自己日常使用占比是超过1/2，首次超过送礼的40%。当月饼更多的流向餐桌而非礼赠场景的话，消费者开始

会关注它到底好不好吃啊，健不健康。那说到像是每年的中秋节都会有哈人说无糖月饼的话题，那无糖月饼能放开吃吗？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的解读。首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每100克的糖含量不超过 0.5 克才能标注是无糖。但是呢，月饼饼皮哈，只要是由面粉制成，馅料当中的淀粉和油脂仍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部分的无糖月饼使用糖醇类的甜味剂，胃肠道敏感者过量食用可能会腹胀甚至腹泻。那部分的糖醇啊，比如说麦芽糖醇，也是建议每天不超过20克。那不同的糖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以产品标注和自身的耐受为准啊。那说到我们的比如说高血脂的患者朋友应当尽量的避开哈，像蛋黄或是一些肉馅料的月饼。高血压患者少吃咸味的月饼，食用时间最好选择在两餐之间，避免空腹或者是在睡前吃，搭配上清茶或者是一些无糖饮品，帮助解腻以及助消化，在吃完之后呢，适当的散步消耗多余的能量。哎，所以说随着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出现哈，高端月饼也没那么好卖了，这是回归理性的第一步。月饼的回归食品呢，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首先我们说消费端的理性正在倒逼产业端的转型，像广州酒家、知味观、美心等老字号和头部品牌纷纷推出低糖低脂低GI 的版本，像小份还有迷你装散装的月饼热销，自购空礼盒组装散装月饼甚至成了广泛传播的民间的智慧。还有呢，像有的月饼添加有陈皮、枸杞、山楂等药材的药膳月饼，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啊。说到月饼是食品，是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情感载体。中国人对中秋节的重视仅次于春节，赏月吃月饼的仪式感从未减弱，改变的只是消费方式。那告别礼赠时代，月饼回归到食品的属性，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些热点新闻。先来是这条海底捞的全新概念店啊，对，最近呢也是海底捞的全新概念店，叫做海底捞三里里，在北京三里屯一号厂 T 加茂正式的开业了。那据了解呢，这是全国首家以地标命名的海底捞了。海底捞呢，三里里啊，是以城市生活为定位啊，试图构建火锅加生活方式加社交体验的复合场景。这一定位下呢，门店也是设有八大功能区啊，像是有海边商店啊、夜宵区、超广角露台区、鲜切工坊、海鲜工坊、茶水铺、酒水吧和包间区。产品上呢，除了海底捞经典的菜单之外呢，也是增设了三里里限定的产品线啊，涵盖有微醺、特调、鲜打精酿等等酒饮啊。那据了解，海底捞三里里也是打破了传统饮食的时段限制，把营业时长拉长到了

21点钟，那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次日清晨的7点钟啊。好，再来说说这条消息，超级猩猩健身房安排团课学员在商场工区跑步啊。近日一位上海的网友啊，杜先生，他在平台上说自己7月份的时候啊，逛当地某商场的时候，看到超级猩猩健身房上团课的学员们啊，是被教练安排到了商场的公共区域去跑步。那杜先生说，虽然那层的人流量并不大，但是呢，依然会有人经过啊，跑起来是有撞人的风险的。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儿，杜先生也是多次和超级猩猩客服去反映，但是没有得到解决啊。那就在9月份啊，9月22号前两天，扬子晚报记者联系到了超级猩猩客服，客服啊说，该门店的室外跑步已经呢向商场报备，并且获得了同意，并非是擅自占用公共区域。而且呢，室外跑并非是强制安排，会根据情况动态调整，一旦商场客流增大会立即停止。而商场的工作人员得罪记者表示说啊，是说没有同意过哈，让人去公共区域跑步的。那目前呢，商场就在就此事和门店协商。杜先生告诉记者说呢，他是7月9号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公共区域跑步的，说呢当时哈有几个人在健身房外边绕圈跑，速度呢是一个中等速度，而且呢工区旁边是有柱子的，所以呢是存在。

带有一个视觉的盲区，一旦呢撞到路过的人的话，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啊。杜先生查阅健身房课表之后发现，当时呢是正在上团课，他呢猜测多人跑步可能是团课教练的安排。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哈，像杜先生这样较真的人哈，再多来点儿。好，再来关注这条新闻，特斯拉无方向盘自动驾驶汽车在中国巡展。9月14号，特斯拉CyberCup 全国巡展北京站在北京华贸特斯拉体验店正式的启幕，展期将会持续到9月27号啊。那现场展出的 CyberCup 也是专门为这个自动驾驶场景打造的一个双座的车型，整车呢是取消了这个方向盘、脚踏板等等传统的驾驶操控部件哈。对，全车是没有这个方向盘，包括有这个脚刹，没有这个刹车等等一些传统的操控部件的。按照全国巡展的规划的话，车辆后续还会陆续的登陆到杭州、南京、沈阳等等十多座国内城市啊。特斯拉门店工作人员说呢，该展车不对外销售，这次的静态展示不涉及无人驾驶商业的运营啊。那的确呢，我们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的事情的话，安全问题是必须有制度兜底的。哎，关于无人出租车安全责任兜底的问题，中国的无人出租车先由地方去定规则。北京亦庄是最早允许无安全员收费运营的，武汉经开区的开放面积最大，那么深圳、平山、前海有地方立法去支撑。那北京、武汉已经允许无安全员运营，上海、广州、深圳是部分的区域取消，重庆两江新区仍然是配有安全员的岗位。那截至今年的5月份，全国已经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是超过5.7万公里，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200多项，立项100多项。美国呢则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了，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至今没有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去修订，企业呢要么为无方向盘车辆申请年度的豁免，要么呢是自行认定符合标准之后先上路，也是呢把豁免的上限提高到9万辆的联邦立法进程同样的非常的缓慢啊。之前呢也是有一个上路运营的话，在指定区域的话去服务给大家，一名乘客呢大约是10分钟的行程被拉长到了70分钟啊。那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专用保险产品仍然是有限的，同时保费也是非常的高昂，当事故由系统而非人类导致的时候呢，责任应由技术提供商、车辆所有人还是运营商去承担，全国层面尚无统一的规定。好，接下来的新闻我们来说说哈高德地图方面的话题。那近期呢大量的这个求职群体也是分享使用高德地图去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原本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出行导航工具的地图产品，也是意外的衍生出了求职避坑的新玩法。对，高德地图成了职场版的大众点评。我们来说到有求职网友表示说，如果有人哈面试被骗过的话，那就会在高德地图里面去评论啊，可以直接的去避雷。那有网友哈说，高德看工作靠不靠谱是挺实用的。也有呢网友说哈，一般好评的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差评都是比较真实的。那随后呢也有网友尝试在高德地图当中输入一个公司的地址，随后呢除了显示出地图和导航之外呢，还有几十条哈对于公司的评论。那里面的确实有员工也是点评哈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感受，还呢有求职者谈到这儿去求职对于公司的一些面试的感受。另外呢也有网友是刚好哈经过这家公司附近顺路做了一下点评。这个职场版的大众点评高德地图也是给大家誉为这个找工作避雷帖啊。另外呢记者就此功能向高德地图客服人员咨询说，对方表示说哈这

博弈论也是又卷土重来啊，一些自媒体又带开了节奏，言之凿凿，广东心态失衡，最受伤的哈说是广东，广东人民不开心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翻看哈评论区的话，更多的是广东网友的留言啊。广东网友的什么样的留言呢？他们会说隔着屏幕为老表开心啊，广东人不但不酸，还等着去广西坐船去看运河。所以那一声老表也是道出了两广之间最真实的底色。同饮一江水的岭南一家人，何来博弈一说呢？所以说啊，有关最近平陆运河的通航，哎，关于这样的言论，动了广东的蛋糕吗？我们来关注人民日报的评论，平陆运河的账该这么算。其实说到刚刚的这些剧本哈，并不陌生啊。往往呢，一条高铁、一座机场的规划出台，总会有类似的言论啊冒出来，来替这个城市抱怨，以及呢为那个省份去打不平。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编造博弈论呢？因为对立就会有流量。默认的蛋糕哈就这么大，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口，这套分蛋糕的旧思维早该进博物馆了。高质量发展和零和博弈最本质的区别正在于此，不是抢蛋糕，而是把蛋糕共同的做大，更要呢把蛋糕做优、做高质量以及做可持续。平陆运河呢就是如此啊，平陆运河呢不是分流渠，而是一条黄金水道。那么做大呢是两广高质量发展的蛋糕。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叫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运输里程大约是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 18%-30%， 所以说可以更便宜的去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呢，最该着急的广东啊，不但不慌，反而把新通道当成了新跳板。就在通航的第二天，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大西南链接支点的肇庆就召开了肇庆港航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研究如何抓住西江通海的新机遇，推动港口转型升级，换道赶超。那自媒体看到的竞争，在决策战略决策者眼中却是机遇啊。其实我们说不只是两广，全国更多的案例也在提醒着我们，区域发展关系是竞合，不是竞争。曾经呢，宁波担心上海洋山港建设抢走远洋业务，如今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发展，宁波舟山港非但没受影响，反而越做越强，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着世界第一。成渝两地曾竞争西南第一城，如今呢共建双城经济圈，变背向发展为相向而行，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就连呢常被网友们调侃啊，谁才是江苏第一城的南京、苏州，也从争第一变成双强发展。南京大学把校区搬到了苏州，省会输出高教资源，经济强势承接科创人才，更好地助力全省成挑大梁的苏大强。事实证明呢，整盘棋啊下好了，每个人都会是赢家。更深一层次去看，高质量发展需要打开新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作为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落子，平陆运河的坐标从来不只是为一个省，它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让向海图强从广西一地的梦想变成整个西部共同的机遇。那这样的道理呢，合肥是最有发言权的。曾经被形容为长三角的旁听生，如今呢是闻名全国的科创之城。正是因为多年前主动的融入长三角积累产业资本，融入大局的最终都会被大局所成就。
再呢说放眼到世界不

分西方国家的州与州、城与城因为阵营的对抗为资源争夺不休，而中国用制度优势实现跨省协同、区域联动，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呢，竞争变竞合，分蛋糕变成做蛋糕，既是一域之光，又是全局之才。这呢是平陆运河为我们打开的格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的启示。

好，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啊说新闻栏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大伙的收听了。也提前祝各位节日愉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制造类，在我们这样的这些机器人啊，巨型企业来看，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今天下午还专门举办了场景创新应用对接会，吸引了400多家民营企业参加，企业现场提场景开放诉求，发改、科技、工信等部门收集整理后快速反馈结果。天津车联网先导区、海洋风电等特色场景也吸引了联想等民营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在天津投资布局。
2: 在15/15期间会把天津打造成我们新的 AI 的这个生产的基地，未来我们将结合天津的在生物医药、车规、芯片、半导体等方面的重点的这个布局，我们会加大投入，我们对天津未来的充满信心。
3: 其实整个天津也是整个这个绿色低碳转型、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示范的区域，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天津的上下游的企业能够更多的协同，包括运维和电力的交易，能够更多的和天津本地的企业去产生供应链的协同。
1: 通过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八月初，由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牵头的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启动。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管下，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筹集资金，天津也将向国家争取更多支持。目前全市已经梳理出30多家民营清单，经开区民营企业捷美电子主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器芯片提供原材料配套，获得了首笔新型政策性低息贷款，服务企业扩展国际市场。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特别突出支持我们优质民营主体和民间投资，在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等重点领域。
5: 近日，第五届槟城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开启。
1: 本届滨海新区金秋引才季系列活动重点围绕滨海新区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7个产业链，招引全国各高校2027届毕业生，时间从9月持续至11月。今天举行的首个专场招聘会就聚焦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有40家企业参会，吸引了天大、南开、天津科技大学等10余所高校1800多人参加，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接下来，滨海新区人社部门还将走进全国20所高校开展校园招聘，精准对接华东、华南科创、西南产业工科和东北重工石化高校，邀请10所知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来京考察。
6: 22号，作为经开区深化城市更新、盘活载体资源典型案例，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在经开区正式投入运营。未来，中心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联动行业头部企业聚集赋能，全力打造华北宠物医疗标杆载体。请听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7: 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项目位于经开区第四大街，总投资超6000万元，占地面积达6600平方米，是天津经开区充分利用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政策，推动老旧工业厂房腾笼换鸟的典型项目。天津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管理科科长刘玉介绍说，
8: 咱们现在这个项目用了我们天津市出台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的这个一个政策，破解了它这个原来的厂房是自然人，同时呢它是工业用地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落的是一个商业项目，我们招商部门和规资部门共同联动提前进行了预审，把这个项目我们提前服务，用新政策把旧厂房进行了盘活，把旧的载体进行了升级，把新的能量注入到这个空间里，激活了这个厂房的活力，同时也给我们经开区的这个起步的工业区带来了新的力量，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7: 新落成的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不仅是全科的动物诊疗机构，更创新打造了集2500平方米草坪活动区、宠物主题咖啡、洗护寄养、宠物商超于一体的人宠共享综合生态园区。最具特色的是，中心将构建起精准检查、微创干预、康复跟进的全链条诊疗体系。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院长陈浩说，
9: 就是动物医院呢发展了大概30年了，那行业发展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瓶颈期，那其中最大的一个桎梏呢就是 空间和面积，那我们选择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可以成立这么大的一个中心诊疗区域，那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先进设备，比如像核磁啊、CT 啊、CB 啊、内镜啊。

0: 那通过这些设备的引进，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诊疗水平进行提升，更好的为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服务。
1: 作为区域宠物医疗产业的重要强链补链项目，安和中心还将提升人才培育与科研创新。中心与东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等高校及行业头部企业达成共建合作，依托校企联动优势，打造专业化宠物医疗人才培育体系。陈浩说，
0: 我们院内呢有内训，还和呢很多培训机构有合作，那么可以为我们内部的员工和外面的兽医同行提供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共同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广大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天津通过发布产业技术需求榜单，组织链主企业与本地科技企业对接，帮助海油工程拿下了东南亚地区油气开发大订单。
3: 去年底，泰国湾邦德莱德油气开发项目正式启动，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油气开发工程订单，包含40座海上平台。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拿下这笔订单，按照要求，首批平台必须明年初交付。泰国湾海域水文条件复杂，拼接精度要求高，每一座平台的施工搭建都存在较高难度。为承接这笔订单，滨海新区依托本地海洋装备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帮着海油工程梳理产业技术需求，以榜单形式对外发布，通过公开揭榜对接区域内科技企业，集中解决技术难题。相关部门梳理汇总智能切割、涂料升级、水下检测等各类需求，形成技术清单对外公示，优先推动本地科技企业参与项目配套研发与生产。
4: 龙头企业提出来的产业需求，中小企业呢补齐细分的环节，这样呢各方都可以拧成一股绳，实现产业链集群式的成长。
3: 依托需求榜单，新松机器人、望源科技、瀚海蓝帆等企业主动对接接榜，补齐项目供应链短板。针对泰国湾项目的施工场景和作业要求，新松机器人定制研发了适配狭小作业空间的六轴焊接机器人。
5: 咱们通过供需对接，我们拿到了很多的订单，今年本地客户订单达成率能增加了60%左右。
3: 今年七月，泰国项目的部分模块在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的海油工程智能化制造基地开工，本月底前，首个海工平台水上模块、水下导管架结构将完成整体组装。除了本地配套，海油工程制造基地还需要进口部分原料。今年，企业自建了保税码头，属地各部门推进码头外贸资质落地工作。临港海关、海事、港航等多部门成立专项服务专班，上门对接企业需求，协助搭建海关监管信息化系统，指导企业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补齐对外开放各项条件。明年的后续工序就可以开展保税加工业务。
6: 这个码头位于临港松保区里，对外开放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作业信息化系统，与海关联网实施的海关监控，指导企业推进这套监管系统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年内完成码头的对外开放。
3: 下一步，天津将持续发挥制造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形成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配套、总装建造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8: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11:1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滨海之声广播《财富》第三集。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财经资讯。日前，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列前三，入围门槛255.99亿元，500强去年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近900亿元。制造业企业占比超过了70%，这份榜单在天津揭晓，让全国民营经济的目光再次聚焦天津。
2: 市委书记陈敏尔近日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先后来到市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新址扩建，长城汽车天津哈佛分公司总装车。

0: 河间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天津北变电站等项目现场。他强调，要聚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近日，科技金融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对接会在天津万丽酒店举行，这是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四大品牌活动之一。建信股权、中金公司等30多家科技金融机构与70多家高成长科技型企业面对面，推动科技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
0: 天开元企业天津星看九州科技有限公司的地厅01组三颗卫星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入轨。这是我国首次以三星编队开展商业天机射频感知业务，天津商业航天再添新名片。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天津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总值340.1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出口248.8亿元，增长10.9%。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效应正在持续转化为实打实的外贸增量。
0: 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将于10月26号到28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这一行业大展首次落地天津。展会设置近30万平方米展区，30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预计将吸引海内外专业观众超过20万人次。
1: 9月21号，在岸人

0: 南。
1: 国庆长假临近， A 股进入节前模式，多只前期高位股回调明显。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沪指低开 0.28%， 报 3925.32 点。机构认为短期市场缺乏主线，板块轮动将是常态，中长期仍有望回到科技主线。
0: 美元指数升至七月份以来的最高，隔夜国际金价下跌 1.71%， 收于每盎司4286.3美元，跌破4300美元关口，银价跌幅接近了 4%。 今天早间 A 股的贵金属板块同步走弱，手里有黄金的投资者不妨多一份耐心，少一分追涨杀跌。
1: 近期华宝建信、汇丰建信、富国等多家基金公司密集举行秋季投资策略会，普遍看好权益资产配置价值，人工智能依然是公认的主要主线，金九银十机构已经开始为年底行情秋波了。
0: 今天债券通南向通迎来了上线5周年，五年来这条联通境内外债市的桥梁正从资金通道加速迈向了生态枢纽，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一块重要基石。
1: 截至到9月22号，八月以来24只科创债 ETF 净流入资金363.41亿元，总规模攀升至3495.55亿元。低利率环境下，债券投资指数化明显提速，科创债正成为普通投资者布局科技赛道的新工具。
0: 九月份银行理财规模延续了高的增长，含权类产品呢成为了扩容的主力，控波动、控回撤成为行业的共同标识。需要提醒的是，近期呢理财降费大多呢是从固定管理费开刀，价格战不等于真的实惠，选产品呢还是要看投研硬实力。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九月中旬与上旬相比，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中，21种产品价格上涨，26种下降，3种持平。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反映出当前工业需求仍在修复途中。

0: 工信部日前表示，15、17将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的通信网络建设，推进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仍将是未来五年投资的确定性方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将介绍15-17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中秋国庆假期在即，文旅消费的新政策值得期待。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开幕，今年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一批 AI 应用场景落地案例集中展出，推算、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现实生产力。
1: 近日，全国首单整合不动产、资金、保单等多类资产的综合型特需家庭保障信托在北京东城区签约。这类信托为有特殊需要成员

0: 的家庭提供了身后照护的制度化方案，财富传承的工具箱又添了新成员。
1: 星城控股2026年首期公司债完成发行，首次尝试资产抵押增信加纯信用双品种，以自有商业资产为债券偿付提供直接保障。在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仍然偏紧的背景之下，这一创新为房企融资提供了新的范本。
0: 马斯克在最新专访中预测，未来1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可能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甚至可能达到1000亿台。每个人都能拥有专属的机器人，照料老人，看护孩子，担任私教。无论这个数字最终打几折，机器人走进家庭的脚步确实越来越近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财富第三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经济。我们来了解2026

0: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22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 25%。
1: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 8.9%， 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25.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 50% 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
2: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客观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互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号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4: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0: 日前，滨海公交集团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为市民游客出行拉满了氛围感。
5: 启幕仪式上展示了公交加 N 特色主题车厢的整体布局效果，随后与会嘉宾共同为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揭牌，并宣布线路正式发车。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首辆主题公交车缓缓驶出始发站点，标志着主题车辆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据了解，四台主题车辆分别选自游二路、501路、834路、112路，四条公交线路各具特色。
6: 一个是这个线路的客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它的服务范围广，串联的这个热门的景区的资源也比较多，能够呢，真正的把咱们新区内的这些个

0: 让咱们的这个外地游客呢能够来打卡。
1: 除此之外，四台主题车辆选择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们熟知线路情况，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多出游信息，答疑解惑。
2: 这个公交车开过来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好像一个打卡点儿，比较有特色，感觉出去玩坐这个车应该会比较开心。
1: 本次向海乐活滨海趣行主题公交的上线，是新区深化公交加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起点，以流动车厢为载体，实现乘车即观景，出行即文旅。
3: 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有你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这里是 FM 100.1民生福利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有事儿您说话。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那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从早上开始出现降雨，白天呢是以阵雨为主，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具有间歇性，夜间呢是以稳定性的小雨为主，整个过程雨量是3到10毫米，北部和西部局地是中雨，大概10到20毫米。那在降雨过程中，从白天到夜间还会伴有东北风3到4级，受大风和降雨的共同影响，白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跟前期气温相比，降温幅度达到4到6度。

6度。周五中秋当天呢，受到前天的降水系统影响，上午是以阴天为主，下午逐渐转为多云，那入夜之后云量会进一步减少，但由于降雨过后空气湿度比较大，全市在夜间将会出现大范围的轻雾，局地呢还有大雾。周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周六白天是多云转阴，下午会再次出现降雨，并将一直持续到周日白天，整个过程雨量呢预计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虽然说我国大部分地区秋分时节的降水量不足常年立秋时节的一半，但是本市近日将频繁的出现降雨，而且随着降雨的到来气温也将逐步下降，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需要备好秋装，及时的增添衣物。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

0: 近日，天津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首批支持项目名单公布。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未来海洋沉浸式智慧场景体验中心打造项目，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夜间基础配套提升项目，老字号焕新示范底洋生活馆，海河鲜奶小蓝屋建设项目四个项目成功入选。那据了解呢，天津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支持三大类别九个具体支持方向的项目申报，其中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面支持培育首发经济集聚区，国内外品牌开设品质首店和打造首发中心，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支持人工智能加消费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特色服务消费场景建设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方面支持打造 IP 加跨界联名新品和老字号等品牌的创新发展。22号，作为经开区深化城市更新、盘活载体资源的典型案例，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在经开区正式投入运营。未来中心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联动行业头部企业聚集赋能，全力打造华北宠物医疗标杆载体。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1: 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项目位于经开区第四大街，总投资超6000万元，占地面积达6600平方米，是天津经开区充分利用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政策，推动老旧工业厂房腾笼换鸟的典型项目。天津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管理科科长刘玉介绍说，
2: 咱们现在这个项目用了我们天津市出台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的这个一个政策，破解了它这个原来的厂房是自然人，同时呢它是工业用地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落的是一个商业项目，我们招商部门和规资部门共同联动提前进行了预审，把这个项目我们提前服务，用新政策把旧厂房进行了盘活，把旧的载体进行了升级，把新的能量注入到这个空间里，激活了这个厂房的活力，同时也给我们经开区的这个起步的工业区带来了新的力量，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 新落成的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不仅是全科的动物诊疗机构，更创新打造了集2500平方米草坪活动区、宠物主题咖啡、洗护寄养、宠物商超于一体的人宠共享综合生态园区。最具特色的是，中心将构建起精准检查、微创干预、康复跟进的全链条诊疗体系。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院长陈浩说，
3: 就是动物医院呢发展了大概30年了，那行业发展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瓶颈期，那其中最大的一个桎梏呢就是空间和面积，那我们选择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可以成立这么大的一个中心诊疗区。

0: 区域，那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先进设备，比如像核磁啊、CT 啊、CB 啊、内镜啊。那通过这些设备的引进，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诊疗水平进行提升，更好的为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服务。
1: 作为区域宠物医疗产业的重要强链补链项目，安和中心还将提升人才培育与科研创新。中心与东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等高校及行业头部企业达成共建合作，依托校企联动优势，打造专业化宠物医疗人才培育体系。陈浩说，
0: 我们院内呢有内训，还和呢很多培训机构有合作，那么可以为我们内部的员工和外面的兽医同行提供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共同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广大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穿梭街巷的烟火旅途里。日前，滨海公交集团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来自四条公交线路的主题车辆装扮一新，为市民游客的出行拉满氛围感。
3: 启幕仪式上展示了公交加N特色主题车厢的整体布局效果，随后与会嘉宾共同为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揭牌，并宣布线路正式发车。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首辆主题公交车缓缓驶出始发站点，标志着主题车辆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据了解，四台主题车辆分别选自游二路、501路、834路、112路，四条公交线路各具特色。
4: 一个是这个线路的客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它的服务范围广，串联的这个热门的景区的资源也比较多，能够呢真正的把咱们新区内的这些个热门的景区、网红的集市，还有这个核心的商圈呢都串联起来，既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市民呢日常出行出游需求，同时呢也能够呢让咱们的这个外地游客呢能够来打卡。
3: 除此之外，四台主题车辆选择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们熟知线路情况，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多出游。

0: 信息答疑解惑。
1: 这个公交车开过来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好像一个打卡点儿，比较有特色，感觉出去玩坐这个车应该会比较开心。
0: 本次向海乐活滨海趣行主题公交的上线，是新区深化公交加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起点，以流动车厢为载体，实现乘车即观景，出行即文旅。
2: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天津滨海机场启用货运中转作业新区域，保障云南鲜花等货物快速转运。
3: 下午三点半，从昆明空运的1300多公斤鲜花送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眼下正是云南鲜花产出旺季，价格也比较便宜。临近双节，天津航空货运鲜花每日货量增加近一倍，其中除了近1000公斤直接销往京津冀市场，租用好班机时刻资源，强化综合换乘功能。为此，以鲜花运输为试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打通现有不同航空公司货站信息数据，在停机坪附近设置公共中转作业区，本周正式投用。单票户中转时间从过去超过2个小时缩短到不到半小时。这套创新方案吸引了国航、华夏航空、瑞丽航空等将更多鲜花落地天津转运。下一步，机场还计划把这套机制推广应用到更多生鲜高附加值货物品类。
4: 航空货运枢纽的中转集散优势，大连的海鲜精品大樱桃，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北方特产，都可以通过这条中转通道快速的发往广州、深圳，助力北方特产南下。
2: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化沉浸式的宣传模式，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药品安全治理格局。
5: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药监局第一、第三监管办、区卫健委、区医保局等多家单位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活动。
6: 针对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重

0: 期药品，有效防范家庭过期药品安全隐患。宣传周期间，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还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专题培训，持续举办药品安全进社区、进学校宣传活动，通过政企民多方联动，有效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与科普常识，全面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守护药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从调整进食顺序到管好睡眠，从控糖减重到预防慢病，泰达医院内分泌科以三减三健为抓手，把健康体重的科普课堂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2: 在三减三健中，健康体重与内分泌科临床工作最为密切。医生指出，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共同土壤，长期超重和肥胖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3: 我们希望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来给到广大的居民同志们有一些建议。那么从我们生活方式方面，从饮食方面，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碳水化合物，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调糖减重的一个进食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改善或者是说减少我们的这个液体糖的摄入，奶茶呀比如什么加奶加糖的咖啡呀等等这种含糖高的饮料。第三呢，

您提醒广大市民，收到陌生快递务必核实来源，请不要轻易扫码，更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向陌生的客服提供手机号、照片等个人信息，也不要参与任何的刷单返利任务。

0: 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行后明的原则。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也是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0: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分节气的养生啊。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的疾病。
2: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3: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2: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4: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5: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7: 小时候，只会背诗。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7: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9: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10: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7: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11: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12: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7: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13: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4: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5: 快乐，
7: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0: 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亮是手中的月饼，填满的都是幸福。
2: 月亮是心灵的灯，照亮我回家的路。
3: 月亮是一面明镜，映照着我幸福的家。
4: 老伴儿啊，你看中秋的月亮多么圆呐。
3: 爸爸妈妈，今天能看到月兔吗？
1: 圆圆的月亮，长长的裙，守护传统文化，编织美好生活。
5: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5: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5: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

立法了，但存在规则不一、效力偏低、跨域不通等问题，难以对相关乱象予以有力规制，亟待国家层面统一立法，提供制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增设自动驾驶专章并不是简单的条文增补，而是秉持着法律定框架、细则补细节的适度立法逻辑，对传统道路交通安全法制进行系统性革新，这有助于为自动驾驶规范发展筑牢发展根基，具有多重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要厘清法律界限边界，根治市场乱象。修订草案在法律层面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可以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

础创新和民生福祉的深度融合。科技日新月异，法律价值在于规范指引、稳定预期，法治与时俱进，方能护航自动驾驶行稳致远。道路交通安全修订草案新增设了自动驾驶专章，突破了传统交通法制围绕自然人驾驶人的制定范式，有助于构建适配数字时代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待修订草案经过法律审核通过之后啊，指引自动驾驶技术在更加清晰的权利义务边界当中安全有序发展，既激活了自动驾驶产业的新动能，也牢牢守住道路交通安全的底线，让人民群众

价格，转向拼服务，真正挖掘银发消费市场增量空间。话题蓝莓的肚脐眼里有霉菌引发了热议，网友表示，原来蓝莓这个地方这么脏啊，难怪蓝莓通便，合着我是吃坏肚子了。还有人分享了用棉签清洗蓝莓的方法，说吃之前啊，一定要记得给蓝莓掏耳朵。蓝莓营养丰富，被誉为浆果之王，同时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被大家称之为护眼之星。但是蓝莓果蒂处的凹陷部分，因为结构特殊，容易积聚水分和残留物，成为霉菌滋生的高风险区域。蓝莓果蒂处常见的霉菌包括青霉、黄曲霉，其中黄曲霉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毒性极强，可以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如腹泻、呕吐，若长期免疫抑制，肝癌等严重的健康问题。肉眼如何辨别蓝莓的好坏呢？正常蓝莓表面的白霜啊是天然果粉，含花青素，呈白色或淡灰色，无绒毛感，可以安全食用。一旦果蒂处出现灰绿色、黑色絮状物或绒毛状的菌丝，伴随着异味，表明已经霉变了。新鲜蓝莓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果粉，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可以保护果实，减少水分蒸发，抵御病菌入侵。果粉完整，说明蓝莓较新鲜。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挑选果实软硬适中、无腐烂、无发霉、无异味的蓝莓。购买时要选择果粒饱满、表皮无褶皱、果蒂呈现嫩绿色且干燥的蓝莓。若果蒂发黑干瘪，表明蓝莓不新鲜了。购买之后啊，如需储存，可将蓝莓放入到保鲜盒或带孔的容器当中，进行低温或冷藏保存。新鲜蓝莓保质期较短，建议一次别买太多。在食用之前，用流动的清水认真冲洗，并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放置。蓝莓霉变的速度较快，尤其在潮湿高温环境当中，购买之后要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常温存放。过量食用蓝莓会引发反酸、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等胃肠道问题。此外，部分人群可能会对蓝莓过敏，如有相关过敏情况，要尽量避免食用。由于蓝莓当中含有一定量的糖、果酸等物质，高血糖易腹泻人群要注意控制用量。若正在服用特殊药物，建议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食用。蓝莓具有诸多益处，但吃蓝莓护眼、防阿尔兹海默病、可以延年益寿属于夸大宣传，消费者要仔细辨别，避免上当受骗。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回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我们来看今日看点。近年来啊， DJI 成为了健康饮食领域的热门标签，从面包饮料到饼干谷物，商家纷纷以此吸引消费者。然而面对市面上各类 DJI 的食品，很多人心存疑惑，他们究竟是控糖减重的良方，还是商家的营销噱头？消费者又应该如何来选购 DJI 的食品呢？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之后引发血糖升高的速度和程度的指标。DGI 食物通常是指 GI 值低于55的食物，这类食物消化吸收较慢，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如今啊，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助推下， DGI 食品市场正在持续升温。记者在不少商超看到 DGI 的饼干、 DGI 的吐司、 DGI 的坚果等主打一个无糖、零卡、低脂健康标准，被悄然摆到了货架的 C 位。在电商平台上，孕妇控糖、糖友加餐、健康零嘴等成为了各类 DGI 食品的宣传标语。当前不少消费者为了追求更加健康的饮食方式，热衷于购买 DGI 的食品。家中父母血糖偏高，我又在尝试减肥，所以经常会囤一些 DGI 的食物。尽管是价格偏贵，

指南2023版就提出过这样一个食养原则，主食定量，不宜过多，多选谷物和低 GI 食物。中国超重肥胖营养学指南2021也提到，限制总能量的 DGI 饮食可以减轻肥胖者体重，且短期应用的减重效果优于高 GI 饮食。可以看出啊，无论是对高血糖人群还是体重管理人群， DGI 都是相对友好的方式之一。同时专家表示，对于 DGI 这一食品概念，不少消费者存在着认知误区。一些消费者认为啊， DGI 食物就是降糖食品，吃再多都不会导致血糖升高。还有消费者把 DGI 和低热量化等号，认为只要吃 DGI 食物就不会变胖。实际上，食品的 GI 值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一个食品的 GI 值低并不代表你吃了该食品之后血糖的反应一定很低，简单只看 DGI 的标签并不科学。那专家表示啊， DGI 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不是一个万能值。一些食品通过添加脂肪、糖或特殊加工方式也可以降 DGI， 但这类食品的脂肪含量和热量往往都很高，不利于血糖控制，长期过量食用会导致体重上升，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另外呢，当下市面上流通的 DGI 食品五花八门，部分产品滥用的是 GI 概念，甚至违规标注了 DGI 标识，也增加了消费者的判断和选购风险。国家卫健委发布食物血糖生成监测指数，以及规范了 GI 值的测定，该测定对实验室的资质和测定流程、受食人群、人群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在实际应用当中，部分企业的执行情况与标准要求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 DGI 食品认证上，专家表示目前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84集。人们都说热恋中的女子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一般是指未婚的少女，而严东波这位30多岁的有夫之妇居然在这场婚外恋中也缺少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真是令人难以理喻。有位西方哲学家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傻子。骗子编造谎言骗傻子，傻子接受谎言干傻事。严东波虽然不是傻子，但却在这场婚外恋中接受了骗子的谎言，干了害人害己的傻事。若不是医院要调整严的工作，不知他傻事还要干到什么时候。1997年9月，淮南矿务局矿工医院在对严东波调整工作的时候，发现其经管的部分公款迟迟未能交账，经审查发现严东波有挪用公款问题。当医院找到严之后，严打电话还叫刘刚还款，刘满不在乎地冲他笑说，你慌什么呀，不就那么点钱吗，我贷款还掉就是了。他还让严暂时躲一躲，等他贷款还款以后严再去上班。然而骗子的谎言只能骗痴情的严东波，他一躲再躲，等刘还款，而刘对其敷衍色泽就是分文未还。1997年10月，淮南矿务局的纪委办案人员在淮南一保龄球馆找到了严东波，此时严失魂落魄，神情沮丧，全无大富姐的气派，但其仍心存幻想，寄希望于刘刚还款。当他确信刘无力还款的时候，便连哭带叫地说道，刘刚骗了我，可惜以为是太晚了。1997年12月20号，逃躲一月有余的严东波迫于法律的威力，被迫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一场风流梦，几多恨与怨，当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位情人双双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昔日风流柔情的小丈夫公开翻脸，他说，我没有挪用公款，也没有谋划和指使严东波挪用公款，我只是借了严东波私人的钱，直到案发以后我才知道严东波借给我的是公款，他妄图以此来推卸责任，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刘刚和严东波结识以后，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便多次预谋指使严东波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998年11月，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对男女做了一审宣判，以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严刘二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人接判后不服，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然而定案靠的是证据，量刑依据法律，二人上诉结果不言而喻。1999年元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两被告人上诉，维持原判。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悲剧。夏日的早上，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驶出西安城墙的北门，沿着宽阔的西同公路向北疾驰，将一辆辆车毫不客气地甩在身后。这是西安最炎热的季节，虽然太阳从东边天际刚刚升起两杆子高，但气温已经上升到30摄氏度，密闭的车厢里开了空调，凉风习习，柔慢的轻音乐音量很小，给车厢内的谈话增添着甜适和温馨。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一位40岁左右白净清秀的男子，他叫蔺宇飞，是西安一家极负盛名的大

0: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两杯饮料和也已经干缩变质的西瓜，却没有发现享用过的痕迹。再看看死者梁杰，穿戴整齐，虽然紧皱的双唇和微张的唇间蕴含着痛楚，但除了颈部有绳索的勒痕之外，其他部位没有任何伤痕。沙发和茶几间也丝毫找不到挣扎或者抗拒的痕迹。尸检发现他的膀胱充满尿液，说明他起床后尚未小解。从尸斑和尸体僵硬程度分析，被杀时间在早上6点至8点之间。一个个谜团使久经战场的侦查员们百思不得其解。杀人案一般分为三种类型：抢劫杀人、强奸杀人和报复杀人。从死者衣着整齐、第二性征无受侵犯痕迹来判断，奸杀可以排除。从表面来看，以劫财为目的的抢劫杀人迹象明显，但作案现场的巨额现金和存折竟然没有被拿走，报复杀人也不像。从客厅茶几上的两杯饮料、半个西瓜的摆设来看，似乎想提示人们，女主人是在接待来客的时候突然遭到客人扼杀的。但稍加分析便捉襟见肘，破绽百出。第一，早上8点以前客人登门拜访实属罕见。第二，据金平讲，那半个西瓜一天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女主人就说已经坏了，并且让金平扔掉。金平一时疏忽，把它放在冰箱后面给忘记了。经过一夜发酵，早已馊酸刺鼻，把它拿来待客岂非天大的笑话。第三，死者梁杰只有38岁，身体素质较好，被凶犯勒死时竟无挣扎搏斗的痕迹，也属多多怪事。第四，房间里除了蔺宇飞、梁杰、金平和蔺丽的足迹、指纹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印记。蔺宇飞刚一推开出租车门就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冲进家，径直扑到已经安放到担架上覆盖着白布单的尸体上放声大哭，一面嚎啕一面喊着：
1: 小杰，是谁杀了你啊？这么残忍，这么狠毒，你让我和丽丽怎么活？
0: 处于高度警觉的冯队长立即把侦查员小韩叫到一边，他问：你给他打传呼的时候说了梁杰被杀了吗？
2: 没有啊，三次我打的都是疾病速归。
0: 又问大门口布控的侦查员，也都说没有，
2: 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人就心急火燎的奔家来了，我们撵都撵不上。
0: 冯队长淡淡一笑，看来这个人能掐会算啊。由着哭主咒骂了一通凶手，倾诉了一阵哀伤，情绪稍稍静下来之后，由侦查员赵荣、李大伟、钱程三人和他进行问事谈话。林先生，请你谈一谈昨天夜间一直到今天早上你离开家门的时候你和梁杰的情况，请谈的具体细致一点。蔺宇飞便从8月9号的全天活动谈起，他陪广州来度假的三位医学界名流游了东线半坡村、临潼华清池，还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一天下来非常累，晚上不到10点就睡着了。由于按原定计划第二天要陪客人去皇陵，而自己担任的骨科有一份科研报告星期一要交到院部，所以那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到办公室去赶写。离家时妻子梁杰已经起床梳洗，7点10分左右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早点准备好了没有，但电话没人接，心想大概是梁杰出去买早点或者买菜去了。到7点40分科研报告底稿已经写好，想到要在8点半到龙海大酒店和客人会面，就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家吃点东西出发。没想到到了家门口才发现钥匙忘在了办公室里，敲门又没有人应答，只好直接坐出租车到龙海大酒店去了。说到这儿，蔺宇飞无限悔恨地自责说：
2: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万恶的凶手已经把梁杰给杀害了，都怪我不小心，如果我的钥匙还带在身上，说不定进门就能抓到凶手，起码我能及时把梁杰救活。
0: 他痛苦万分地低下了头，用手帕擦了一下眼睛。赵荣问：对于杀害你妻子的凶手，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蔺宇飞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说：
2: 现在我脑子很乱，一时很难做出判断，不过肯定是我们家的熟人，我们俩同学、亲戚、战友在西安几十个上百个，医院的同事家属就更多了，我实在很难判断到底是谁干了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啊。不过
0: 他沉吟了一会儿继续说：
2: 反正梁杰已经死了，为了尽快破案，

凶手。我把几个令人难堪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的妻子长得是很漂亮，觊觎她的人很多。我的一个在市里的另外一家医院当内科副主任的医生战友江某，就曾经趁我出差的机会对他动手动脚，被他赶出门去，后来仍几次死皮赖脸地纠缠他。还有什么可疑情况，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上个月住院部组织到广东集体旅游，梁杰带着女儿去了，在珠海认识了一个西安的富商，

0: 林雨飞不加思索地回答，在梳头。李大伟接着问，他上厕所了吗？林雨飞一愣，没有砸出味道，随口回答，上了，并且回答，他先上的厕所，我后上的。赵荣和李大伟互相看了一眼，故作诧异地说，这就怪了，既然你妻子刚刚上过厕所，为什么她的膀胱充满了尿液？这不好解释吧？林雨飞清秀白皙的脸刹那间涨红了，他下意识地拉了一下裤腿，停顿了一两秒钟，立刻峰回路转，侃侃作答，哎，这不奇怪，这人在死后的短时间之内，内分泌系统仍然有一个惯性循环的过程，连续排出尿液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原理我们在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对于骨科主任的这个回答，侦查员们一时难辨真伪，但就在他拉裤腿的一瞬间，李大伟犀利的鹰眼有了新的发现，在他左侧小腿外侧有一道3寸多长的红色划痕。李大伟立即问，林医生，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1: 伤？
0: 什么伤？他把腿摸了一下，解嘲地说，啊，不小心刚才下出租车的时候碰了。三个侦查员不约而同的哑然失笑，李大伟见缝插针扩大战火，碰伤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任何教科书怕是都没有这种解释吧。连失两城，林雨飞恼羞成怒，反手为攻，他沉下脸质问，怎么，你们怀疑我是吗？是在审问我对吗？我可是骨科医学研究会的会长，我这双手治好了好几千断臂断指，还有骨结核、骨髓炎的危重病人，我难道会用他杀死自己恩爱13年的妻子吗？证据，要证据。赵荣不卑不亢地说，哎，你不要发脾气嘛，发脾气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谈话的目的

0: 条过滤。科学是虚假的克星，在电讯局的电脑显示，8月10号早上7:10左右，厉宇飞根本没有向家里打过电话，倒是8:06向龙海大酒店打了个电话。他自述7:40离开办公室时，把钥匙忘在里面，因此没法进入家门。而据他女儿和小保姆反映，他的7-8个钥匙从来都是串在一起的，何以又能进办公室呢？显而易见，丢钥匙没进家门，这是撒谎。而关于那个对他妻子动手动脚纠缠不休的战友，经调查，此人已于1年前派往美国进修去了。向梁杰的护士长问到那个长得很帅的西安富商的时候，护士长很生气地说，
1: 这个厉宇飞净瞎说，我们大伙在珠海望海楼海边玩的时候，是碰到过一个当地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他说他是西安去的，老乡见老乡嘛，就聊了几句，人家给了我一张名片，什么密切不密切的，厉宇飞故意往自己老婆脸上抹黑，有什么意思呀？
0: 据护士长介绍，梁杰性格内向，爱面子，作风正派，甚至有些封建，绝对不会有什么男男女女方面的乱事。根据护士长提供的那个房地产名片地址，分局向珠海警方要求协查，几个钟头以后得到的回复是，此人近1个月未曾外出过，更没有到过西安。对于人死亡后内分泌惯性循环这个关键性问题，侦查员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当赵荣向该医院声誉卓著的一位泌尿科权威请教的时候，这位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这肾脏啊，是人体最弱的器官，人一旦死亡，他会立即停止工作，哪有什么惯性循环，我从医近50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高论。在调查了解中，对于厉宇飞、梁杰夫妻感情有3种不同的评价。和厉宇飞比较接近的同事大都说两口子感情不错，熟悉梁杰的人都说他俩的关系平平常常，很一般，感觉到梁杰近1-2年经常郁郁寡欢，好像有什么心事。小保姆金平和林丽则说两个人关起门来吵架，林丽还说
2: 爸爸动手打过妈妈，妈妈几次哭喊着要离婚。
0: 据此分析，前两种只是表面现象，而后一种则是实质性问题。厉宇飞自述的恩爱夫妻就不攻自破，对于他腿上那条奇怪的伤痕，也就由此增加了可疑程度。冯大队长立即叫来法医，到太平间对梁杰的遗体再次仔细查验，果然在他右手指甲缝里找到了属于厉宇飞身体上的些微皮屑和血痂。正面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10号早上，当厉宇飞被叫到专案组房间来谈话的时候，他感到气氛已非昨日。当3道锋利的目光在他脸上杀威时，他先入为主，强作镇静地说，
3: 啊，昨天在我腿上这条划伤是我说了假话，原因是我不太好意思向你们公开我们夫妻之间的隐私，既然引起你们怀疑了，那我不得不秉真相告。昨天早上起床之前，我和梁杰想亲热，他不愿意，在我腿上抓了一把。
0: 哦，那这么说你们俩发生搏斗了吗？
3: 哎，不不不，我没有动手。
0: 厉宇飞急忙否认。还说了什么假话？你就一件一件老老实实坦白吗？赵荣严肃地告诫他，
3: 我是

0: 又怎么进办公室向龙海大酒店打的电话？电讯局电脑的记录在这儿呢。他向对方举起一张有边孔的记录纸片，你所说的惯性循环完全就是谎言，泌尿科专家已经写了证明，你要不要看一眼？见蔺雨飞已经面如土色，低头不语，赵荣继续说，梁杰死前连厕所都没有顾上，分明是死在起床之前，是被勒死在床上的。什么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梳头，什么他正在接待来客，完全就是贼喊捉贼骗人的把戏。蔺雨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汗水像一条条晶莹的蚯蚓，沿着蔺雨飞的额头、鬓角、脖子黏黏地爬了下来。他仰天长叹一声，又深深地垂下了头，无限的哀伤和懊悔，喊道：我糊涂啊！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

0: 多。
1: 哎，对，我是这样做，但是我不代表你啊。要是我可能会这样做，你好好想想，反正。
2: 哎。那么你刚刚说是一种情况，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些人，人家就特别的好，就觉得我先放下我手头的事儿，看来你挺着急的，
1: 嘿，
2: 我先帮你想想吧，
1: 想想吧，好。
2: 一般大家都会就是那种好像，哎，我帮你想想这方法该怎么办啊，怎么做这事儿，给出很客观，然后也很实际的一些建议。
1: 一，
2: 哎，帮他逐条的分析。
1: 嗯，这挺好啊，这
2: 挺好的呀，
1: 实诚人。
2: 那么结果呢？
1: 结果呢？
2: 比如说你给对方指出了一条道路，
1: 哎，一条道路
2: A 选项，
1: 嗯嗯，
2: 对吧？但他可能会说，那这样做的话，万一另一件事情又怎么样了？该怎么办呢？
1: 出另外的状况怎么办呢？
2: 哎
1: 哎，嗯，那你说，那这你是那你选 B 吧？你这 A 不行，那就选 B 吧。哎，你按照 B 去分析，他又说不行，你这 B 这风险太大了。嘿，我帮你分析，你这赌我来了。我其实也怕这个。刚才之所以我说缓兵之计，就晚上再说，或者说要说你解决问题，好吗？哎，几轮下来，你突然回过味来了。哎，他好像根本就不是来听你解题的，他就是来找人盖章的。这盖章就是加引号的啊，
2: 就帮他来下个决定。
1: 他其实有主意，
2: 有主意，他就想看看你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让他更加的有信心去按照他想的方式方法去做。
1: 你看这倒讨厌，我可不知情，我这回来就成了你这盖章定论的事儿了。
2: 哎，那么他的心里啊，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个隐秘而坚定的一个决定了。他来问你的就是希望你以一个局外人的客观公正大声的告诉他，没错，就按你那样说的去做吧。
1: 好吗？
2: 哎，那么如果你顺着他意呢，他肯定会非常的开心，觉得你懂他，是个高人。但如果说你跟他最后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2: 他可能会觉得，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懂我呢？一点都不理解我呢？
1: 哦，
2: 所以呢，把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场景啊，把它归结为，说对于这种假请教、真求认同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比较的精疲力尽，就是交往起来比较精疲力尽。
1: 你不知道你是在给他解决问题，还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呢？哎，你是谈心呢，还是你真让我帮你解决事儿啊？我分不清。
2: 对
1: 对，
2: 就是那么这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明明好意给你出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呢，出主意啊，但是你好像也有自己的方法了，
1: 哎，
2: 你也听不进去我的。
1: 你看。所以这个有时候你朋友之间确实出现这种情况啊，说以前遇到这种人，我们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表达不够清楚啊，是不是我的逻辑不够严密，这真不怪你，这是大脑当中的默认设置，叫确认偏误。人天生就有一种倾向，不是他这样，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只愿意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事儿，只过滤符合自己有和自己相同观念的人，接受一个新观点，推翻自己所有的认知，需要消耗大量的心理负担。大脑生性偷懒，他才不会大动干戈的去反复反思，他只会走捷径，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就是他问你之前，他有主意了，基本上他不太容易改变了。
2: 嗯，
1: 除非我天，他受刺激了，行。没受刺激，人家就是求认可来的，
2: 是的，
1: 是这意思。哎，
2: 所以当你在苦口婆心的跟他讲真话、泼冷水的时候啊，无异于强行让他大脑加班。他嘴上讲着说是请教你啊，身体的本能却在死守阵地，就是死守着他的观点，
1: 抗拒。
2: 哎，问题来了，面对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个假请教、真求认同的人。
1: 哎，
2: 该怎么办？咱怎么对于这样的人，咱自己先不内耗。
1: 对，你就认同他不就完了吗？但是有人说。我认同他，我自己难受啊。好，我这苦心玻璃帮你想。
2: 就是我站在我角度想你这事儿，我就不应该这样。我特别想告诉你，你千万别这样。
1: 我还得假惺惺的，哎，行行行，挺好，就是确实有点内耗啊。哎，
2: 但是也有朋友就属于那样，没事，你做哪种决定我都支持你。
1: 哦，这真朋友，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我知道你这样，但是我也依然坚定的支持，这也行。反正你看日常生活，有人就比较坚定，就比较一门心。你我跟你说，我这准好。
2: 对，
1: 我替你担这责，事儿不行你找我来。有的人可能半年就。听你的，
2: 是的，
1: 哎，
2: 那怎么办呢？咱们面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第一个就识别信号，停止输出高密度干货。当对方连续用啊，可是但是不行来反驳你之前的一些看法的时候，那么立刻你就要闭嘴了，不要再试图用自己的想法去告诉对方，让对方去改变，因为这时候他需要的并不是说你给出主意。并不是说什么智商的体现，而是你就是给他及时的安慰就够了。
1: 我需要情绪价值，给同感就行了啊。再有就是分清课题，把能量留给对的人。心理学家曾经讲过，课题分离，谁的人生谁负责，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他想跳进自己设定的坑里，那是他的选择，你没有义务，你无法强行把一个装睡的人叫醒，就是这个不要。那叫什么？不要抗拒别人的命运，是这意思。不要盲目加入别人的命运，这是他的人生课题，对吧？
2: 再说看破不说破啊，按需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对方跟你抱怨他最近真的好忙，那么他可能

0: 需要你说什么啊，我觉得你应该休息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应该把这工作啊减少一些，
1: 嗯，
0: 多出去走走。他其实对方可能不想听到你说这些，
1: 用不着这个，
0: 更多可能就是想听到你，哎，确实最近辛苦了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支持你，
1: 哎，
0: 那个平时吃点好吃的，
1: 嘿，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对方会觉得很好。如果说你讲一堆大道理，
1: 嗯，
0: 或者说你告诉他啊，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安排那么忙，
1: 嗯嗯，
0: 要给自己松绑，那么这时候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种话反而不爱听。
1: 哎，对，人家是你不是给人打泼冷水吗？生活当中，有的人注定了撞了南墙才回头，有的人就喜欢在舒适区里、茧房里自圆其说。你递过去的梯子，在人家眼里可能是一根刺，所以尊重别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就是说观念上面求助的时候啊，下次再有人一脸诚恳的跑来问你，哎，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先带上两分的觉察和警觉，他是真的在跟你求救，还是在找人陪他演完这场我是对的的戏？
0: 嗯，
1: 哎，你这就了解清楚了。
0: 对，这就像比如之前就是有一些用人单位集中开会了，
1: 嗯嗯，
0: 领导提出一个建议来，
1: 哎，
0: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歧义的话，你可以发表，畅所欲言。
1: 对，
0: 哎，这事儿你是该发表还是不发表呢？
1: 你怎么这么多想法呢？这让你发表了，对吗？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啊，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不过多的去说职场上的事情，
1: 真是，嗯。
0: 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啊，就是你会觉得对方可能是需要，
1: 嗯，
0: 就是真的让你去分辨该怎么办，
1: 哎，
0: 还是说让你想要就是间接的陪他演完这场戏，证明他是对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后者，你就笑笑，就是点点头，
1: 哎，
0: 默许了，
1: 嗯。
0: 就是其实这样也算是一个比较清醒成熟的一种解决方法。
1: 对，毕竟朋友有很多种，有的人可能就是情感互助，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真到事儿上就互相帮助，
0: 对，
1: 人不一样，嗯，
0: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啊，对方给你打电话他遇到一些困难，
1: 嗯，
0: 或者比较压抑一些情绪需要得到一些宣泄，
1: 嗯，
0: 对方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其实你拿起电话听他讲完之后，你是可以加上一句的，
1: 哦，
0: 就是现在你给我讲完这些，我先听你讲啊，
1: 嗯，
0: 讲完了之后呢，你是希望我只是给你就是心理安慰，
1: 哎，
0: 安慰你，
1: 嗯嗯嗯，
0: 还是说你真的很想听听我给你的一些实际建议？
1: 哎，
0: 其实不妨，我觉得咱们在听对方跟你倾诉、吐槽的时候，
1: 嗯，
0: 你给出这样的一句话，或许对方说：“哎，这阵儿我可能觉得很孤单，
1: 嗯，
0: 压力很大，我只希望你陪陪我说说话就够了。”
1: 你看，
0: 那么这样的话，你真的不需要给出对方任何的建议，
1: 你让他自己也清楚了，
0: 没错，
1: 他需要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哎，这彼此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和轻松，
0: 嗯，
1: 省得就是容易起误会、麻烦了。
0: 是的，
1: 哎，真是。

0: 喝点温水，
1: 哎，对，
0: 对吧？少喝冷饮。
1: 嗯，
0: 但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好热呀，我还想喝杯冷饮。
1: 燥得慌。
0: 哎，你说我喝吗？
1: 哎，嘿，
0: 哎，有没有你在职场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遇到过这样被别人问到问题呢？
1: 你说我喝吗？
0: 哎，人对方就抛来问题了，说你说我喝吗？
1: 你别喝，这你问我就是你不想喝。
0: 其实他问你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就是想喝。
1: 对，
0: 他只不过在等待着你的盖章。
1: 哦，就他就是想喝，想跟你这个达到共识。这时候你要是跟他一样，嘿，你看吧，说的对吧？
0: 哎，你看，那我就去喝了啊，去买杯冷饮，
1: 没有负罪感了。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说，哎，我建议你啊，这时候喝点温水，别喝这凉饮料了。
1: 那不行，我难受啊。
0: 那对方对，
1: 你看，
0: 那么你看，结合咱们刚刚就是歌曲之前聊到的那个话题啊，假请假，假请教啊，他并不是来找答案的，而是来找遥控器，找你盖章的。
1: 你合着上我这儿演戏来了是吧？那个行吧，那我照我这种情况，我就那个小小的坏使了一下坏啊，你别喝，你别喝啊，你千万别喝。
0: 你看一般别人问我，哎，董真，我特别想，比如想干嘛，想，比如想吃，哎，比如我最近在减肥啊，董真我在减肥，然后呢，我想吃薯片，你说我吃吗？一般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特别给到对方
1: 情绪价值的，
0: 我说想吃就吃呗。有的时候控制身材的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太抑制对于食欲的这种欲望。
1: 看了吗？他不但给你情绪价值，还给你讲上面那么一套，让你觉得哎，
0: 你吃的没有问题，
1: 心安理得。这瞬间就站在你一阵线上，哎，你吃也胖不了，我给你长肉也不是你的，你放心。
0: 就我说，你越压抑自己对于这美食的欲望，反而你很容易让自己的身材失控。
1: 谁跟董小姐当朋友？我感觉胖子就是你们。
0: 哎，真的是，反正我每次我身边有朋友就是

0: 啊。嗯嗯，
1: 本剧呢改编自高人气原著小说《我是个算命先生》，领衔主演李现还有李雪。这李雪是谁？不是新人啊，李一桐。
0: 哦，
1: 记得前段时间不是国家要求，就是所有的演员不能用艺名吗？
0: 本名得
1: 对，就必须要本名。他的艺名叫李一桐，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人家本名叫李雪。
0: 哎，
1: 两个人再度联袂合作，演绎了民国乱世当中的宿命纠葛。
0: 真好。
1: 那么这部戏呢，也请到了特别主演吴刚老师，然后领衔主演刘冠霖、果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3: 新农村，
2: 新农民，
13: 新希望。
14: 兄们，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15: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14: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15: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

0: 那种北风呼啸的感觉、啊、
1: 一下子好像入冬了。
0: 是
1: 早上起来这个上班嘛、嗯、本来这个一晚上没有人在办公室、嗯、然后早上一来呢就屋里边特别闷，嗯，同事上班之后就说咱们开会窗户吧、嗯、然后我们就说好开窗户吧，然后一开立马就关上了风太大了。
0: 对，就是没有办法啊。嗯，今天风力挺大的，然后呢降水概率呢就是也挺高的，但是好像外边并没有怎么下哈，
1: 暂时是没有下的、嗯、今天降水概率可能是在60%左右。嗯、可能我觉得其他有一些地方是在下的，因为我今天看到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北京就是雨还不小呢。
0: 对对对、嗯、你刷视频看到的，我是问了朋友，嗯，朋友不是上午跟我正好在聊天嘛，说北京啊就是今天又降温又下雨。
1: 对，
0: 然后说就已经下了快2个小时了。
1: 对，而且雨还特别的大。
0: 对， 嗯， 嗯，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阴天嘛，嗯，好像说就是我看朋友圈有朋友说刚刚就有的地方滴了一点点雨、哦、但是就没构成那种还没构成那种毛毛雨的
1: 啊、哦、对对对
0: 那样子的。
1: 嗯，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在大家要下班的那个时间段啊不要下起来、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是没有带雨具的，对吧、
0: 哎、是。不过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我们滨海新区这边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啊、嗯、
1: 怎么说
0: 是没有雨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乌云啊就被风、嗯、风太大了，被风
1: 吹
0: 跑
1: 了。嗯，有可能。
0: 对，然后预报是今天明天后天啊就连续的都有小雨，但是也可能是跟今天的情况一样哈，有降水概率，不过下不起来。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呢，是可能这一天都淅淅沥沥下雨，所以大家还是出门的话做好准备哈。明天也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出门的打算吧。
1: 啊，对，即便没有这个出门打算，可能很多朋友会这个和朋友相聚啊，和家人相聚，出去吃饭啊，然后这个哎去外边。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0: 嗯，是的，而且呢这两天降温了啊，如果大家比如说明天后天都想出门一

0: 文创完成了跨界破圈。
1: 嗯，你说前几年谁能想到啊，就是茶店的葡萄能做这么多的事情，
0: 对啊，
1: 能演变成这么多的产品，而且都是和这种比较知名的这种企业联合，是吧？
0: 嗯，是的，
1: 又有文创，又有饮料，又有点心，
0: 嗯，
1: 真的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那种想象了。
0: 对，真的突破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啊。
1: 是
0: 我们接下来比如说要是去这个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成都啊。成都这个地方九月底的时候真的是气温舒适，秋意渐浓，而且九月底就避开了这个暑期那种人流高峰，还能赶上华西秋意里的诗意老城烟火，就是全年里边非常适合去成都出游的一个时段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去就是人均大概，你比如说你玩个3到7天，就预算呢就是2000多块钱就能玩得很好很尽兴。
1: 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九寨沟嘛。
0: 是的，
1: 因为其实这个从成都到九寨沟哎，可能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串联线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都，哎，大家可以就是听一听规划和安排，如果您要是去的话可以串联一下，对吧？
0: 没错。
1: 那我们说说九月底啊，这个出行的一些实用的指南吧。首先呢，穿衣方面，因为这个九月底，成都那边平均气温是18到25摄氏度，它早晚温差呢，差不多就是5度左右哈，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并且呢，午后哎多有这种零星的阵雨，属于这种华西秋雨的一个集中期。降水概率每天差不多就70%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在穿搭方面呢，可以以这个短袖，然后加这种薄的外套为主。另外，如果大家呢去这个青城山呐，还有这个峨眉山等等这种山区吧，就需要额外的带一件更厚的外套。
0: 对，
1: 刚才也说到啊，因为降水概率比较大，随身带好雨具，能够呢，比如说遮挡阵雨也好，有的时候还可以遮挡这个紫外线。
0: 没错啊，另外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交通方面啊，双流机场呢就是离这个成都市区是更近一些的，那天府机场呢进城你优先选择就是地铁18号线，然后高铁首选就是在成都东站，那地铁呢也是全覆盖啊，坐地铁去成都的哪个地方都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在成都市区里游玩呢，全程坐地铁是最省心的。老城区节假日堵车就比较严重了啊，如果比如说你去从 A 目的地到 B 目的地不是特别的远，你也可以选择骑一个共享单车穿梭一下，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哎，这是交通方面啊。另外在住宿方面的选择呢，推荐大家首选就是春熙路还有这个太古里的商圈。因为这些地方它就是出行非常便利啊。
0: 没错，
1: 每晚人均呢300元左右，当然也要看大家住的这个水准哈。预算有限的话呢，可以选这个地铁2号线沿线啊，旁边有一些快捷，可能性价比更高。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个3天的啊，在成都市区里边的一个行程。为什么是三天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去成都那边，他不光在成都的市区玩，可能比如说我在市区玩几天，然后呢，我就坐车去九寨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3天的这个行程就已经很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条线路呢就是节奏很松弛，不赶路，也覆盖了一些核心的地标啊，包括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地道，就是适合短途出游的旅客。那第一天呢，我们现在城市地标打卡，从春熙路到 IFS 的爬墙熊猫，再到太古里，再到九眼桥。白天的时候你就是逛商圈，然后拍一些标志性的像熊猫打卡，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在太古里边慢慢的逛，晚上呢去九眼天桥看一看府南河的夜景，感受一下成都的夜生活氛围。
1: 这真的特别适合初到这个成都的朋友啊。这一个城市地标打卡线沿着这个走就不会出错的。第二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萌宠文艺体验线了。这条线路呢首先是从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始的，然后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这个东郊记忆，然后可以去这个玉林路这条线路，我觉得一点都不会累。然后大家呢又会玩得非常的尽兴，包括孩子们去也非常的这个开心。
1: 嗯，
0: 一定要早早的啊，比如说像7:30之前最好就入园，因为这个时间段熊猫是最活跃的，能够看到它们啊啃竹子啊玩耍的这种可爱的一个模样。
1: 没错，
0: 下午呢大家就去这个东郊记忆，去逛一下工业风的文创园区吧，看一下和我们这边有什么不同啊。
1: 嗯，是的。
0: 傍晚的时候呢，去玉林路啊，找一家地道的老火锅收尾，第二天就很圆满。嗯，
1: 对，然后第三天呢，是我就是个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啊，老城慢生活线路。
0: 嗯，
1: 哎，这个线路真的是挺悠闲的。嗯，第一站呢，先去宽窄巷子，然后第二站去人民公园，最后再返程。虽然说我们就去两个地点，但是这两个地点你玩一天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了。而且呢，比如说你上午的时候在这个宽窄巷子，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宽窄巷子有很多的这种小店。第二嘛，你可以在里面吃小吃，然后在饭店里面要一些特色。在下午的时候呢，去人民公园干嘛呢？如果你和朋友一起的话，你们可以喝点大碗茶，然后呢坐下聊聊天，玩玩这个桌游。如果你是自己的话呢，你就是慢慢的闲逛，然后找一个地方静静的，就是看这个公园里的大爷大娘，他们有的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但也有那种比如说跳舞的呀，打太极的呀，就感受这种城市慢生活。
0: 对，
1: 嗯，那避开宽窄巷子主街人流，大家拐进旁边的这个泡桐树街，就是可以逛逛它的文艺小店。
0: 嗯，
1: 然后午后人民公园呢，就是像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啊，点一杯这个碗茶，体验一下本地特色的采耳，然后慢悠悠的感受这种松弛的生活。
0: 哎，所以说这三天的经典市区行程还是对于很多吧，就是初次去成都的朋友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就是大家初次去嘛，一定是去它很有名的一些景区景点。
1: 是的，
0: 先要去了解这个城市，如果你喜欢这个城市，你还可以下一次再刷。
1: 没错，嗯，之前我们去成都的时候，就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人民公园了，里边还挺好的。
0: 哎，你记得好多这个，比如说电视的这个取景啊，包括这个影片里边经常会看到人民公园。
1: 对对，就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啊。包括宽窄巷子
0: 啊，
1: 对，就是宽窄巷子呢，就是我觉得旁边的这个泡桐树街可能是更好逛一些
0: 啊，
1: 因为它有很多的文艺小店嘛。这个主巷子里边可能更多的是吃饭的地方啊，然后听曲的地方啊，然后卖一些文创，这也不是文创产品吧，就是小吃的地方比较多
0: 啊。包括我觉得玉林路的

0: 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哦、谁没有听过这个赵雷的歌呢如果你听过他的歌这个玉林路一定要去一下
1: 是没错啊、嗯、这些地方都是必去的必打卡的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行程拉长是吧5到7天、嗯、顺路打卡成都周边的这个景点了啊
0: 对
1: 比如说这个都江堰是吧青城山都是非常好逛的地方啊、
0: 嗯、
1: 坐车大概半小时就能到然后逛千年水利工程看古人的智慧爬青城前山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种山林秋意那山上的气温低记得如果你要去的话带厚外套
0: 嗯这是都江堰和青城山的这个一个这个链接的一个景点还有一个就是乐山大佛和峨眉山这样的一个串联路线啊这两个地方也是1到2天就大家就能够走完，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瞻仰一下啊，这个不是瞻仰一下，这个就是看一下乐山大佛的这种宏伟。
1: 嗯，
0: 因为秋天嘛，秋天去的话，峨眉山也是层林尽染了。如果大家运气好，还能够看到云海日出。啊，这都是非常经典的线路。如果大家在3天的这种城市漫游中，没有玩尽兴的话，我觉得加上都江堰和青城山，或者说乐山大佛和峨眉山，都是没问题的。
1: 嗯，是的。那9月底还有限定的秋儿体验啊，去新都稻香厅天星体验啊，这种秋分的歌道，包括稻田捉鱼，你可以吃一顿热腾腾的九斗碗长桌宴，或者呢，去这个都江堰天马猕猴桃产业园亲手采摘一下当季的新鲜的猕猴桃感受成都平原的这种秋日丰收氛围哎，真的我就是去这个异地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去感受这种乡村生活的时候
0: 对我如果我们要去就是很远的一些景区景点的话可能很少有朋友会把这一些就是说像采摘呀或者说那种农村的慢生活呀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中基本上都是在城市中去逛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或者说时间非常充足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加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亲手采摘一下这个正当季的新鲜猕猴桃
1: 嗯
0: 因为猕猴桃我们也是吃到不同的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特产
1: 是
0: 像四川这边的这个猕猴桃它是属于那种红心的
1: 嗯
0: 就是我们
1: 红心猕猴桃
0: 对我们就吃到那个红心的就是他们那边产的
1: 是想到这个红心猕猴桃觉得还挺甜的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对
1: 那还有地道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要拒绝这种景区的溢价网红店因为有些点位啊是本地人常去的高性价比的选择那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赵美丽火锅玉林店啊这个肯定是在玉林街那边了
0: 对、
1: 就是比较有名的、然后比如说彭彭妈老火锅就是宽窄巷子附近大家直接导航都能到的啊还有先知味钵钵鸡包括纳荣厨鸡毛店这个都是川菜但是都很好吃大家去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各个平台上一搜索啊都能看到人气很火爆然后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
0: 对然后刚才说到是必吃的硬核美食嘛然后还有一些特色小吃也是不容错过的啊比如说像老成都的担担面传统的龙抄手甜水面这个还有这个蛋烘糕甜油果子哎真的那边的美食还是非常多的
1: 对是的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达人的脚步来逛逛四川成都
2: 来成都真的不用抱团来本地导游呢教你该怎么玩我讲的会非常详细啊自由行和跟团的都用得上第一天抵达成都之后不要马上呢去九寨沟峨眉山这是热门景点我们先去逛一逛市区适应一下这里的慢节奏先去逛逛春熙路去看一看 IFS 的爬墙熊猫想拍全景的就要去7楼的天台如果排队的人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排队了我们站远一点拍也是非常出片的逛完春熙路我们就去太古里看一看这里面全部都是奢侈品店每 每一个店呢都非常的有设计感，里面还有一块裸眼 3D 大屏是可以去打卡的。再走几分钟去太古里隔壁的大慈寺，这里是玄奘法师的传经地，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去祈福。然后坐地铁2号线两站路呢到宽窄巷子，宽窄巷子是清朝的遗址，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条巷子组成，三条巷子呢各有特色，宽巷子适合喝茶听评书，窄巷子呢聚集着

文艺小店和创意美食，井巷子的砖墙文化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里面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带孩子的一定要去巧克力博物馆去看一看。如果饿了，那我就不建议你直接在宽窄巷子吃正餐了，走路十来分钟呢就是魁星楼街，这里整条街都是川菜馆和小吃店。冒椒火辣这家点子呢人气比较旺，串串火锅、酸辣蹄花、毛鸭子、蛋烘糕，随便选一家都不得踩雷。这儿强调一下哦，不管你来自哪儿，吃火锅都不要一开始就点特辣，最好是选择中辣或者是微辣，不然肠胃可能扛不住哈。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呢，虽然比我们四川更能吃辣，但是川渝这边的花椒呢特别多，如果吃不惯一定要提前告诉老板。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安排熊猫基地了，一定呢要早起，10点之前的熊猫是比较活跃的，起得早，排队呢也少，可以直接坐地铁3号线过去，到熊猫大道下，然后呢坐专线过去。熊猫基地分为南门和西门，第一次来的建议大家呢去南门老区，因为那边的熊猫更加的集中，明星花花呢也在这个老区。暑假旺季的时候，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市区的熊猫基地了，就去呢成都周边的熊猫谷或者是中华大熊猫院。逛完熊猫基地呢，直接打车20分钟就到东郊记忆，这里呢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年纪大的估计都不会喜欢。东郊记忆呢是老厂房改造的一个文创园区，复古工业风直接拉满，随便一拍呢都是大片。这里有很多的潮牌店、设计师店和咖啡馆，还有很多小型专业的室内演唱会。逛累了，找家小店歇歇脚，喝杯咖啡，非常的舒服。然后晚餐我们。

0: 的旅游，这个行程就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淑君去南太行自驾。
1: 没错啊，因为这个随着中秋节到来，然后呢再过几天就来到国庆假期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的国庆假期还没有想好怎么出去玩，然后您又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不妨啊就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去南太行自驾吧。这一趟行程呢是5天4晚啊，大家会走进这个太行山，看绝壁挂壁公路，赏漫山的红叶。另外呢去到的景区也非常的景点也非常的多啊，包括了这个石板岩路、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还有大名鼎鼎的郭亮挂壁长廊。
0: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古村、峡谷、瀑布，坐等山野日落不赶路，好好感受一下秋日的大山。当然这次的行程呢就是全程都有专业的领航带队，而且有专业的旅行跟拍，就是大家也是纯玩无购物的，非常

0: 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2: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缺法，依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

0: 相关违法情形，对应的法律条款与处罚后果，有效解决了基层从业者政策理解不透彻、合规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同时，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农资经营门店、农业生产基地、种植农户等，把行动指南放到一线生产经营者中，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解答，普及农资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切实帮助从业者吃透政策、明晰法律红线、坚守安全用药底线。
1: 近日，滨海新区海警局临港工作站在上级统一部署之下，联合执勤舰艇在辖区海域成功查获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现场抓获涉案人员两名，查扣渔货物约15吨，有力维护了辖区渔业生产秩序。行动现场在执勤舰艇押解涉案渔船返回工作站码头后，工作站执法员严格遵循规范化执法流程，开展细致入微的现场勘查工作，重点对作业设备、渔获品种及数量、船舶航行轨迹等进行逐一核查登记，并全程通过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拍照取证，全面固定违法事实证据，确保执法过程公开透明。

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22号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多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

0: 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承诺短期追回欠款，多种话术抬升收费，一同来拆解网络代理维权营销套路。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我们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呢，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的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师，还有律所主任，包括法务专员，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格呢？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的陷阱呢？
1: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啊，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的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的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的服务费。交钱之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到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呢，就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刘先生表示，这种事情是最好要回来的，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做了。
0: 采访当中呢，多位消费者表示，这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又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被采访者表示，在面对普通消费者的时候，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所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以入职。
1: 这位曾女士表示啊，可以通过向客户来透露成功率啊、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的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一家北京的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的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之后呢，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

0: 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的专用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记者调查了解到，这一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级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
1: 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案情提示，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来承接后续的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的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的费用，实际的服务呢，就是代写起诉状。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称可以委派律师来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开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的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的违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的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的空白。但如果为追逐盈利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于其岗位名称，而在于其实际行为。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资质，没有律师职业资格的人员包装为法务、法律顾问，存在误导公众的嫌疑。第二，超范围经营，一些法律咨询公司擅自承接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涉诉案件，打着所谓的维权兜底解决的名义来承揽跟诉讼有关的有偿业务。第三，违规营销承诺，一些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这样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推广的红线。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指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的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来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3: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2: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王浩文案二审宣判。
1: 2024年11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充市开庭审理王浩文拐卖儿童案。这是本案经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后的第二次开庭审理。法庭查明，从2001年开始，王浩文等三名被告人在湖北、四川等地拐骗多名儿童，造成这些被拐家庭骨肉分离，部分家庭家破人亡。2024年5月28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开庭审理本案，并作出一审判决。雷武泽就是本案被拐儿童之一雷月川的父亲。
2: 我叫雷武泽，今年54岁。我的儿子川川2001年被拐，为了找到他，20多年我基本上跑遍了整个中国。
1: 雷武泽是四川省南充人，20多年前他在湖南岳阳一家船舶公司上班时，认识了当地的姑娘佟嫦娥。1998年，两人生下了儿子。雷武泽为儿子取名为雷月川，包含了他和妻子的家乡名。然而，幸福生活仅仅过了3年，打击就骤然而至。
2: 到了中午12点多钟啊，小孩还没回来，我们喊吃饭呢，就是可以吃不下去了，就的也很有点那种不祥的一种预感、焦虑。这个时候呢，当地的有关部门呢和苏联乡就过来告诉我们，船长不见了。
1: 苏联乡是雷武泽的邻居，两家离得不远，平时常有走动。
2: 就是早上啊7点多钟啊，苏联乡给我们打招呼，说要带船长出去玩。船嘛也没多想啊，就说去吧，早点回来吧。
1: 儿子失踪后，从苏联乡的叙述中，雷武泽夫妇听到了这样一段离奇经过。苏联乡带着雷月川从家里出发，打算前往5公里以外的歌舞厅，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乡遇到了一个陌生男人。陌生男人主动与苏联乡搭讪，并说自己也要去歌舞厅，他们决定结伴而行。在中途，男人请苏联乡吃了饭。
2: 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呢就给苏联乡讲，走了一上午了，小孩也走累了，要不要我们到招待所开房且休息一下呢？
1: 苏联乡并没有拒绝，他与男子在饭店附近找了一个招待所。
2: 苏联乡洗澡，这个男的呢就带川川呢在走廊里面玩。当苏联乡呢洗完澡出来一看呢，发现大人和小孩都不见了，随后啊问服务员找都没找到。
1: 苏联乡说，陌生男人就是趁他洗澡的时候带走了雷月川，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失踪后，雷武泽与妻子从此坠入痛苦的深渊。
3: 搞到了，
4: 把我的乖乖送回来了，请你们，
3: 你还真的要说些实话。
4: 病死的话都走了嘞，
2: 将近10个月时间之内了，可以说船妈也是以泪洗面，完全变了一个人，真的是叫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阶段了。

0: 雷武泽与妻子从此无心工作，浑浑噩噩，每天都沉浸在对儿子的思念之中。
1: 如果没这个事儿，我要么可能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正常家庭的一个父亲老公，因为他我变得呢神经病一样的，疯子一样的，乃至现在

王浩文案二审宣判正在播出。2024年5月8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拐卖儿童罪一案。法庭依法查明，王浩文分别多次协同他的妻子吴志雄和亲戚王善琼拐骗儿童。被告人王浩文的犯罪经历引起了旁听群众和媒体的一片哗然。

0: 王浩文、王善琼。
1: 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王浩文伙同其同伙共拐卖14名儿童，而今天多名被拐孩子的家长出现在旁听席上。
2: 还有你给了多少？你给的
3: 多？我宝宝是提前
2: 都是叫你高高估了生意，高了成家破产的，真是。我们人招了好几年了，到处招啊，哪里没招高啊？老真是，看你都不怕丢这个骨气。
4: 三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浩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浩文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发现漏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的规定，应当并罚处理。被告人王善琼、涂志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
5: 你对起诉指控你犯拐卖儿童罪的事实有异议？
3: 我不会。
5: 你有异议的是哪几起吗？
3: 没证据。
6: 异议的是哪几起？
3: 就是八起。
1: 被告人王浩文称，对于这次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他的11起拐卖儿童案，他只认可3起案件的作案事实，其他8起案件并不是他所为。就这8起案件，公诉机关和王浩文进行了逐一对质。公诉机关和王浩文当庭对质的第1起案件是湖南岳阳儿童雷月川被拐案。王浩文说，湖南这起案件发生在2001年，但是他2000年后就没有到过湖南。
0: 你到过湖南省的哪些地方？
3: 我就在湖南岳阳，到包括成本就是岳阳嘛。
0: 生活的时间有多长？
3: 大概我从80年去到2000年离开吧。
0: 你2000年离开后回过岳阳没有？
3: 没有去过。
1: 王浩文供述，他于1980年离开老家四川，前往湖南打工，在湖南一个厂里认识了胡志雄。没过多久，王浩文便与胡志雄结婚。他们在湖南生活多年后，一起返回了王浩文的老家四川。公诉人就此讯问胡志雄，他却说自己记不清了。
0: 他什么时候在湖南省岳阳县生活的？
7: 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在家带孩子。
0: 但是他什么时间在岳阳生活你应该知道啊。你们什么时候回到四川嘛？
7: 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晓得湖南涨大水，我们房子水烂嘛，我才跟他回四川来的。
0: 回了四川后又回过岳阳没有吗？
7: 我没出去过，我回娘家都很少，我不认识，只要他们送我带我去我才能回去。我就在四川跟我婆婆一起挣钱。
0: 回了四川后你们回过岳阳没有？
7: 回的时候没出去过，我们就带孩子，我有两个孩子。
0: 那你以前在公诉机关的供述是不是真实的？
7: 跟诉人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事实就是事实吧，我要说得很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1: 然而被拐儿童雷月川的父亲雷武则说，他自己研究过王浩文的个人经历和作案手法，

0: 且和自己的儿子雷月川被拐案多个细节高度相符，自己孩子被拐绝对是王浩文所为。
1: 我跟湖北咸宁的我们的父亲取得连线，我们两个对来对去对来对去，就发现王浩文应该说是拐走川川甚至扰的人贩子。
0: 那么到底谁的说法为真？检方提供了胡志雄被捕后的一段供述。
2: 事情全部所有事情都不知道，根本
0: 显然王浩文在说话。
1: 我们把传传的照片给他看，这个小孩你认识吧？不认识，这么多年不记得了，因为他拐走的小孩太多了，他怎么记得到22年前的罪恶，10年前的罪恶呢？就算他记得到，他也不会承认了。
0: 被拐儿童雷月川的养母也在第一时间指认，当年就是王浩文以及另一名女子将孩子卖给他们的，并使用王维的名字和他们签订了收养协议。
3: 证人证言无证，主要证实了他在2001年4月份左右从四川来的一男一女那里抱养雷月川的经过。
0: 对此，王浩文百般抵赖，说收养协议上的签名不是他写的。
2: 我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事情，这个事就知道不知道，连事情全部所有事情我不知道，根本以为跟胡什么关联，没那个事情也不说来的，所以我铁面强烈的要求对那个王伟那个生活那个罗宽呐，去鉴定，再次鉴定。
4: 我们又将这个就是收养协议上面的一个笔迹鉴定和王浩文现在所写的一个笔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一个鉴定，然后鉴定出上面协议上面写的王维这个名字。

0: 来一个茶叶店老板告诉民警，他的超市装有监控，应该拍到了嫌疑人。
1: 两张视频截图经黄斌辨认，黄斌确认被一名男子带走的穿蓝色衣服深色裤子的小男孩就是其子黄。
0: 在法庭上，王浩文观看了这段监控，但他并不承认视频中的男子就是他自己。
2: 就是在那录像中，谁看得见？你们这么多人看见了，瞧不瞧我是不是个王浩文？你们看得出来吗？根本就没法看出来，是个模糊的图像，根本看不出人像。
0: 不过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已经让熟悉王浩文的人对此视频进行了辨认。
3: 王涛同志，请你观看视频中那个中年男子，你是否认识？如果是认识，请你说出他的名字，好吗？
4: 好好好，
3: 请你观看视频。
4: 短信那个我认识，
3: 他叫什么名字？
4: 王浩文。
3: 王开华同志，下面我们出示一段视频，请你观看，然后指出该视频中有无你认识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好不好？
1: 王凯华与王浩文从小就认识，确认视频中一个右手牵着小男孩的中年男人就是王浩文。福志雄的证言证实了公安机关出示的视频里面王被拐在监控录像的视频，确认视频中的男子是王浩文。
0: 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关键证据，王浩文还在狡辩。
2: 3月15日，他说他辨认出来我穿个黑衣服抱了那个枪个小孩就是我，他是能辨认出来的，根本那个图像是不是我刚才看见那个图像都辨认不出来，人为什么辨认不出来？王凯华也辨认不出来，不管哪个辨认都看不出来，不是个模糊图像，谁也看不出来。
1: 那个侦查机关的公安干警还问了他，你是从哪些方面看出来的这个男子就是王浩文？他做了解释，一共有三点。一，我们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对他比较了解，主要表现在头发上，他梳的偏分。二，我一看他走路的形态。

0: 去世，孩子下落不明，导致解救行动被迫终止。而王浩文当时接受警方讯问时的录像，让法庭上的他丑态百出。
1: 他是一个外省人，是外省人，两个人耍，两个人耍，就说还有一点咨询，那他老婆给他买东西，那买啥子东西啊？说那个用不不过那个就是东西吃东西，那个吃啥东西非喜不喜欢吃不对，他走的我还问他说我想吃不吃，他走的我想吃，他说这东西买了。
0: 面对公诉机关提交的越来越详实的证据，王浩文终于没了开始时的嚣张气焰。
2: 在这庄严的法庭上，我是罪人，我只有真诚地认罪悔罪，真诚地接受法律的审判，才能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3: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均产生于案件本身，特别是被告人曾经在同期县看守所供认的犯罪事实，那么经过他的供述，当时供述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被害人，那么后来经过人脸识别筛查、人工智能查找，最后 DNA 鉴定才找到了一些被害人，然后经过这些被害人找到了之后，才又找到了这个收买人，当现在的养父，以及被告人当时在贩卖时亲笔书写的协议留下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亲笔的签名进行了鉴定，确认系被告人所为，而且那么有被拐骗的事实和证据，有贩卖的事实和证据，还有被告人亲笔签名书写的协议及这个亲笔的签名以及鉴定辨认以及被告人银行转账收款的记录，这些都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本案起诉书所指控的每一个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了合理怀疑，充分证明本院起诉书和两次追加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公诉机关认为，王浩文及胡志雄、王善琼等三名被告共同或者单独实施了拐骗、贩卖儿童的行为。其中，被告人王浩文单独作案九起，王浩文、王善琼共同作案一起，王浩文、胡志雄共同作案一起。三名被告人主观上以出卖儿童赚取钱财为目的，具有拐卖儿童的犯罪故意，据此向法庭提出了量刑建议。
3: 综上，被告人王浩文的罪行极其严重，情节极其恶劣，建议对被告人王浩文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建议对被告人胡志雄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000元。
0: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判决，胡志雄表示自己并没有拿到钱。
4: 胡志雄和王浩文是夫妻关系，王浩文在贩卖儿童当中的一个收入都是用于他们家庭的生活开支，所以说虽然胡志雄他没有就是说在每笔犯罪当中实际分到钱，但是实际上他是家庭是享用到这个费用的一个开支。
5: 按照刑法的规定，只要是以这个出卖为目的的那么参与了这个拐骗、绑架，然后护送等等之一的，都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有的他只参与了其中一个环节，比如说他就参与了拐骗，或者是只参与了护送，他没有参与其他环节的，那么同样构成拐卖儿童罪。
0: 2024年5月28日，经审理，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浩文死刑，剥夺政

的权利终身。王浩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5年1月2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主播松晓、陈峰，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放眼江湖，影啲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冇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

0: 02-2636。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8: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9: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8: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9: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时间来到了17:11，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3: 我是汤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这个下班点，每天这个时间节点、时间段，正好电波当中陪大伙儿，今儿陪大伙儿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啊！都说了，这大伙儿过节了，高兴了。然后刚才还想了，这点是不是马路上就开始拥堵了？就人开始车开始多了。
2: 哎，有可能
3: 过节了吗？嗯，
2: 有可能大家可能就提前要聚餐了呀。
3: 嗯，
2: 或者说要采买一些东西啊。
3: 嗯
2: 嗯，你说到采买，其实我想到就是每年的这个春节，
3: 嗯，
2: 对于老一辈人来讲，就觉得我一定要囤积一些东西，
3: 多买啊，
2: 对吧？然后，
3: 嗯，
2: 咱们中国人也讲究什么东西要攒一些，
3: 富富裕裕的。
2: 哎，对，得攒出来。
3: 哎，对。
2: 所以呢，无论是从金钱到食物，
3: 嗯，
2: 可能都要积攒。
3: 对。
2: 但是现在呢，时代不同了、
3: 嗯、
2: 生活条件不一样了，大家思想也在进步。那有的长辈可能觉得我要积攒这个食物啊、
3: 嗯、
2: 积攒东西，但有的对于年轻人来讲用得着吗？
3: 就是。
2: 对，买那么多干什么呀？
3: 先吃先买呗。
2: 哎，没错。
3: 嗯嗯。
2: 但是往往还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干脆一次性多买出来，
3: 你看
2: 省事儿。
3: 对，未来几天放假我这省得再折腾了，是吧？
2: 对，
3: 我提前买出来。
2: 是。
3: 嗯。
2: 我就是在买零食的时候啊、
3: 哦、
2: 是有这个想法。
3: 零食也提前买出来行
2: 吗、哦、比如说薯片，总觉得这薯片厚啊，刚开始可能买一袋就觉得啊、哦、好好吃啊。
3: 嗯。
2: 然后干脆下次反正都邮寄过来嘛，要多买两袋。
3: 结果
2: 以至于可能我会买。我会买3到4袋。
3: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就是自己在家吃，然后还拿一部分来到这个咱办公室来分享。
3: 嗯。
2: 但后来就想就这样，这3-4袋零食依然一次性我吃不完。
3: 哦，真没吃完啊，这还不错。
2: 没吃完。
3: 我以为一次都给去了呢。
2: 然后没吃完之后这东西就容易囤积了。
3: 啊、嗯、
2: 比如说最近这两天我喜欢吃这薯片。
3: 嗯，
2: 我可能啊天天吃点吃点。
3: 嗯，
2: 但是可能过这两天我突然吃腻了。
3: 吃顶了。
2: 哎，不太想吃，或者说突然有一袋薯片我放了很久我忘记了。
3: 绵了，嗯，不好吃了。嗯、
2: 哎。那么这个时候，
3: 嗯，
2: 你是不是就觉得当初，哎，一次性买这3-4袋是不是太浪费了？
3: 亏得慌了。

0: 三句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1: 真的
0: 吗？哎，就是觉得，哎，当人家有主播在那吃这，比如吃这个薯片啊，吃什么酸辣粉啊，我就会觉得哇，好好吃的样子。
1: 对，
0: 我就习惯，因为一卖这些东西都是一箱一箱的，
1: 我手里的就不香了，你知道吗？就想要那个。
0: 对，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晚上去看这些直播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好吃的样子，
1: 你看看，
0: 你就觉得一定要买，
1: 嗯，
0: 过两天赶紧到手，要赶紧品尝，
1: 嗯，
0: 我曾经就这样一箱买了这个，
1: 嗯，
0: 应该是酸辣粉吧，我都忘记了啊，酸辣粉一箱可能八盒，
1: 哦，嚯，嗯，
0: 对，然后呢，当时吃确实是觉得啊，好好吃啊，
1: 嗯嗯，
0: 但吃了两三盒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嗓子不太舒服了，
1: 好像完了，
0: 或者说是最近太忙了，
1: 哎对，
0: 啊有重要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我要搁置了，
1: 哎，
0: 一旦搁置了，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再也无法再吃进去了。
1: 嗯嗯，哎，所以就心情变了，状态变了，
0: 哎，对，
1: 你没法弄了。
0: 所以借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告诉大家，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有的零食啊，你买这么一两个就够了，
1: 对，
0: 不要囤积太多，
1: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情况是什么
0: 样，没错，
1: 情况是会变的，时间会变，东西会变，
0: 是
1: 买的厂家也会变，唯独。

0: 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1: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0: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1: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三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0: 呵，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1: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0: 我是国庆，
1: 2026双节一起来，
0: 中间不孤单。
1: 无论是上班
0: 还是过节，
2: 广播陪您数着过。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
2: 广播里。

0: 听着是不是特别没有违和感，就特别应时应景。这个好多人可能一听一开双击还以为我俩正直播节目，刚才那段可是宣传片，正好是我们为了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特意我们俩录的，录的正好给大伙儿听听。国庆假期期间、中秋假期期间，大伙儿也能听得到啊。
1: 对，整体来讲，我觉得应该给大家营造一种比较喜庆的氛围了吧？
0: 对，你看我们俩还就变身，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两个身份呢。
1: 对，庆哥，
0: 哎，对，秋妹，你这
1: 太有年代感了，哎，
0: 真的是这老掉牙了有点啊。但是这个逗趣的感觉还挺好的哈。
1: 是的啊，其实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看中秋国庆啊，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片花，然后给大家就是营造那种浓浓的节日的氛围感，
0: 还有新鲜劲儿呢。
1: 对，其实这也算是一种仪式感，
0: 对
1: 吧？营造氛围，它本来就是一种仪式感。
0: 对，
1: 那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事情它也需要仪式感。
0: 没错，
1: 不是说非得过节，过生日，或者说是什么纪念日，你才需要仪式感。
0: 哎，对，
1: 我觉得你上班儿，也少不了仪式感。
0: 你看，正好应时应景，我们这下班大侦探此时此刻再次出现了啊！
1: 对，
0: 今儿正好是过节啊，这个过放假开启，所以我们也说点仪式感的事儿啊，上班的仪式感。
1: 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需要抓住这尾巴，就是告诉大家。

0: 好，那我也可以强硬告诉你，今儿这稿子必须你写。
1: 哎，对，几点下给我啊？这对
0: 都是一种博弈嘛。
1: 闻香，哟，这也是古人的习惯。看《古为今用》，气味管理知识对抗斑味，用香薰、护手霜等武器，木质的调稳心神，然后柑橘类的调驱困意，花香调驱短暂的逃离。哦。一般你看真的是这个，尤其是单位的办公桌，很多小姐姐们，尤其小姐姐们居多，这个工位上有特殊的香味儿，
0: 是
1: 人家自己熏香。
0: 对，
1: 嗯，
0: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在自己家的卧室摆这个香薰嘛，
1: 嗯嗯嗯，
0: 比如有助眠的，有提神的啊，
1: 嗯，
0: 根据自己的需求。除此之外你看还有什么，像明目，
1: 嗯，
0: 这明目指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人的手机它的壁纸会选择绿色壁纸来护眼，
1: 哦，
0: 就觉得看点绿色的东西可能对眼睛比较好啊。
1: 嗯嗯，
0: 反正呢这个每个人呢可能就是谈到宫位的五大雅士，这个五大雅士它不太一样。
1: 哎，对，
0: 但是都有属于自己宫位上的雅士。
1: 对，人家问到你，您这是干嘛了，我是抚琴，其实你就是在这打字
0: 敲键盘的，
1: 打字呢。
0: 对，
1: 您这是干嘛，对弈，其实就跟客户联系呢。嗯，
0: 是的。
1: 这
0: 所以说也算是通过这样一个热梗吧，把咱们打工人的苦中作乐说成了雅。
1: 哎，对，您在拿手机干嘛呢？我点一杯品茗。嗯，我这、
0: 或者说我正在对弈呢。
1: 哎，对，所以这样瞬间上班就有乐趣了，你不会那么辛苦了哈。
0: 嗯，
1: 哎，真会
0: 瞬间也开始就觉得啊，还是古人活得比较幸福是吧？人家是真干这些事儿，
1: 会找自己的乐趣。
0: 哎，对，但是就是讲究咱们这种仪式感嘛。
1: 真好，真好啊！
0: 宫位五大雅事儿，
1: 哎，聊聊
0: 您宫位上有几大雅事呢？
1: 真不错。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选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嘿嘿，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测，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测挂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9度，小雨，东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里最低温度19度，小雨转晴，南风3到5级。
0: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6至1.5米，表层海水呢24.3至26.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呢24.5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呢25.1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呢24.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1:25，潮高402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8:34，潮高157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4:26，潮高425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0:54，潮高199厘米。

0: 其实大家也不太愿意说，就跟万物都是跟开盲盒一样，就是我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我还是希望直接能够打开就能看到。
1: 对，这个月饼上刻的是什么，嗯，就直接是什么吃，这挺好，这直观。
0: 对、嗯，就是也算是回应了市场的需求嘛。顺应消费新期待啊，不少食品企业呢持续丰富了月饼的品类，一些产品呢在保留经典品味的前提下呢，降低了糖分、油脂占比。嗯，还有一些产品呢是挖掘杂粮、鲜果等天然食材潜力，用食材本味丰富口感，减少大家对于糖料的依赖。
1: 对，一些这个医院以药食同源特色，还推出了药膳月饼，按照传统中药配方这个方式来科学搭配，在保证口味的基础上添加了多种药材，同样收获了不少消费者，还能养生呢。
0: 啊、对，你看很多的就咱们当地的中医医院嘛，就是都会有，比如卖什么手串，对吧，包括卖一些就是药膳的这种面包，
1: 哎，挺好的。
0: 虽然很多人也不知道真的里面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啊，但大家会觉得哎，吃着鲜，尝一尝，
1: 时代
0: 也图个心理安慰，
1: 这是进步了，这挺好的。
0: 当然了，月饼的本质啊，仍然是节令糕点、就是蕴含着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那么月饼的品类创新呢，不等于全盘颠覆传统口味，而应该是在风味传承上呢，来继续优化调整，实现口感体验和健康饮食的有机平衡。与此同时呢，配方改良啊，也要守牢食品安全标准，保证产品质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1: 一块小小月饼映照出大众观念的转变，也从追求浓甜厚重的这种口味到健康养生，消费需求变化了，推动了传统食品不断创新，期待月饼行业能够持续深耕品质，并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让月饼既能承载中秋团圆的温情，也能让大伙儿喜欢，对吗？
0: 对，就是你看咱前不久还有篇文章就说可能今年的月饼没有往年那么的畅销，
1: 卖的不太好，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肯定对于这个月饼的口味产生了质疑，
1: 就
0: 对吧，
1: 挑的多了、啊、
0: 是的。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太甜了，或者是块太大了、吃不完，就觉得也没有必要。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于这种节令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就是热衷于要吃这个当时要吃的一些东西，
1: 他不固守，
0: 没错，

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为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

0: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青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4: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4: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

0: 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十二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

0: 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ya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

0: 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5: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4: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6: 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4: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6: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5: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4: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6: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4: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5: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7: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8: 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3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9: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8: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3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9: 好家伙，那3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3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3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8: 呵，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3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9: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3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8: 我是国庆。
9: 2026双节一起来，
8: 中间不孤单。
9: 无论是上班
8: 还是过节，
10: 广播陪您数着过。
1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12: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

非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司马懿探得蜀军退兵，料想是诸葛亮已死啊，就带着大军追下来。他心里高兴，好你个诸葛亮啊，你终于死了，这点蜀军我看你往哪儿跑。结果很快就追上了前方的蜀军，离老远看到啊，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正往回撤退呢。司马懿这边大声吩咐，给我追。这卫兵立刻追上来，可哪成想等快来到近前，就听得一声炮响，前方这蜀军呢，立刻也不跑了，回其反骨，摆下阵势。呀哈，这怎么着要跟我干嘛？司马懿这边正疑惑呢，就见前方蜀军中军大旗高高立起，这旗上有一行大字，写着大汉丞相诸葛亮武侯。一看这杆中军大旗，这司马懿差点魂儿没吓出来，顿时是大惊失色。再定睛看去，就见数十员上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这车上端坐着诸葛亮。啊，原来诸葛亮还在呀，我这轻入重地，我中他的计了，急忙勒马要往回跑。这时背后蒋维大喊一声，司马懿休走，你中我丞相计了。说着大军就追上来，这给这卫兵吓得是魂飞魄散，丢盔弃甲呀。好嘛，快跑啊，这诸葛亮没死，人家活得好好的呢，正在四轮车上坐着呢，跑啊。司马懿带头跑，那这些士兵能慢了吗？一口气这司马懿跑出50多里地，回头一看呢，蜀兵没追上来，这才稍稳心神。稳定下来，吩咐先安营扎寨啊，派探子去看看诸葛亮追没追上来。这就在原地扎下营寨，等缓下神来，司马懿这个咬牙切齿啊，我只当这孔明已死，谁知道啊，他本事这么大，有移星转斗炸盾之法，要不是我跑得快，险些又中了他的计。结果等了几天，这探子还没回来。哎呀，司马懿就闹心呐，这怎么去了几天还没回来呢？难道被抓了？司马懿是捉摸不定。咱们压下司马懿暂且不说，单说杨仪率领众蜀军退到剑阁道口，见卫兵已被吓跑，这才敢大肆哀悼，军中上下是一片悲声。哎，结果这消息就被卫兵的探子看见了，一看蜀军这怎么大肆的哀悼起来呢，有的都披麻戴孝的。一打探才知道，原来诸葛亮早就死了，这就赶紧回去禀报司马懿。

太傅，这个诸葛亮啊，早就死了，咱们被骗了。之前那车上坐的那不是诸葛亮，那就是个诸葛亮的木头人儿。啊！司马懿闻听是一声长叹呐、啊，随即对众将说：“如今诸葛亮已死，我等都可以高枕无忧了。”随即下令班师回长安，等回朝的这一路上，看见诸葛亮安营扎寨之处是前后左右井井有条。司马懿看后感叹道：“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而这件事啊，后来也被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吓走声中达。”咱们压下司马懿暂且不说，单说杨仪带着众人哀悼数日，正准备拔寨行军，忽然就听外边是喊声震天，猛抬头就见前方来了大队人马向此处赶来。杨仪这边赶忙去派人探探，别是司马懿啊又杀回来了。结果不大片刻，探子来报，来人不是旁人啊，不是司马懿，却是魏延。啊，这杨仪听后是心中大惊啊，说魏延怎么来了呢？费祎在旁边沉思片刻，就对杨仪说：“这肯定是魏延先奏了天子，诬告我等造反，因此烧断栈道，阻绝归路。我等也应奏明天子，述说魏延的反情。”说是这么回事吗？还真是，猜的是一点不假呀。魏延看着诸葛亮死后，把大权交给了杨仪，他心中不服啊，心想他凭什么呀？啊，怎么就不能给我呢？所以生了反心。好在诸葛亮早就算到，一下不表。这边呢，单说蒋威带领一小队人马从小径出发，在后边包抄上去，同时又派人去面奏天子。这边蒋威走了，魏延就把这隘口给堵住了，料你们是插翅难飞呀。魏延特别得意啊，高兴，你个诸葛亮，你死后你就死呗你呀、啊你把这大权竟然没给我，那蒋说不了，哎，对不住了，你可别怪我。这就吩咐在此安营扎寨，把全都给我戒备，一个人也不能放走。结果他没成想，到了晚间，姜维星夜引兵抄到了南谷之后，哎，绕过来了。随后命和平先去对阵。这魏延一听，怎么着跑我后边来了啊？这个蒋维，你胆子好大呀你呀、啊、你等着。他亲自提刀上马，引兵来迎，两军对阵。和平指着这魏延的鼻子就骂说：“丞相现在尸骨未寒，你等怎敢谋反？”这句话说出来，魏延手下的军士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呀，这丞相刚走，尸骨未寒呢，咱们这属于造反呢，咱们的，赶紧走吧，别跟魏延干了。好多将士放下兵刃，抬腿走了。魏延一看，心中大怒啊，心想就你话多，你拿命来。随即拨马来战，这就与和平打在一处。结果和平故意卖个破绽，是诈败而走。这时节啊，魏延

这些手底下当兵的也都不想干了，是跑的跑，走的走。魏延一看这个着急呀，是破口大骂：“谁敢走，我宰了谁！”结果一回头，人都快没了。结果还好，只有马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来到马岱切近，跟马岱说，蜀汉没意思了，哎，以后也没什么发展。要不然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去投魏，你看这多好啊，到了魏营咱们吃香的喝辣的，你看怎么样？这马岱一听开始面露难色啊，显得很为难。魏延又接着劝，别想了，现在蜀汉是回不去了，东吴呢又太远，你我又不识水性，放眼天下不就剩下魏了吗？咱俩赶紧走吧。马岱一听这话，他对着魏延摆了摆手，哎，将军，大丈夫为何不自图霸业呢？怎么能轻易的屈膝于人呢？给别人干有什么意思？将军呐，我早就看出将军是智勇双全，两川之事谁能抵挡啊？要不这样，你自己立大旗，哈，我跟着你干。咱们不得不说呀，这马岱是真能忽悠啊。这句话给魏延听的立刻心中狂喜，哈，是吗？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呀，不错不错，去魏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就自立大旗。说的太好了，以后我定定重赏于你。马岱心想，行哈，我看你能活多久。随后便和马岱带着剩下这些士兵转头就要走，结果没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前边来了一队人马，当先一员猛将，不是旁人，正是姜维，拦住了去路。姜维看魏延和马岱，用手点指，丞相不曾亏待于你，你为何造反？魏延一看，哼，少来这套，我告诉你，不干你的事，你只叫杨仪来。姜维一看还叫人呢，行，我就把杨仪请来，我看你有

在袭龙、项冲的建议下，刘禅在绵阳为诸葛亮立庙。景龙六年，司马昭派遣邓艾、钟会伐蜀，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中战死沙场。那么七星灯这个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那七星灯呢，又名续命灯、招魂灯，在民间传说中用七星灯为自己续命的有两个人，一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是明朝的军师刘伯温。

0: 1997年9月，淮南矿务局矿工医院在对严东波调整工作的时候，发现其经管的部分公款迟迟未能交账，经审查发现严东波有挪用公款问题。当医院找到严之后，严打电话还叫刘刚还款，刘满不在乎地冲他笑说，你慌什么呀，不就那么点钱吗，我贷款还掉就是了。他还让严暂时躲一躲，等他贷款还款以后严再去上班。然而骗子的谎言只能骗痴情的严东波，他一躲再躲，等刘还款，而刘对其敷衍色泽就是分文未还。1997年10月，淮南矿务局的纪委办案人员在淮南一保龄球馆找到了严东波，此时严失魂落魄，神情沮丧，全无大富姐的气派，但其仍心存幻想，寄希望于刘刚还款。当他确信刘无力还款的时候，便连哭带叫地说道，
1: 刘刚骗了我，可惜以为是太晚了。
0: 1997年12月20号，逃躲一月有余的严东波迫于法律的威力，被迫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一场风流梦，几多恨与怨，当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位情人双双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昔日风流柔情的小丈夫公开翻脸，他说，我没有挪用公款，也没有谋划和指使严东波挪用公款，我只是借了严东波私人的钱，直到案发以后我才知道严东波借给我的是公款，他妄图以此来推卸责任，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刘刚和严东波结识以后，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便多次预谋指使严东波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998年11月，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对男女做了一审宣判，以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严刘二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人接判后不服，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然而定案靠的是证据，量刑依据法律，二人上诉结果不言而喻。1999年元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两被告人上诉，维持原判。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悲剧。夏日的早上，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驶出西安城墙的北门，沿着宽阔的西同公路向北疾驰，将一辆辆车毫不客气地甩在身后。这是西安最炎热的季节，虽然太阳从东边天际刚刚升起两杆子高，但气温已经上升到30摄氏度，密闭的车厢里开了空调，凉风习习，柔慢的轻音乐音量很小，给车厢内的谈话增添着甜适和温馨。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一位40岁左右白净清秀的男子，他叫蔺宇飞，是西安一家极负盛名的大医院的骨科主任。他不时回过头来向后座上的客人介绍沿途的建筑和风光。三位客人是广州医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和蔺宇飞既是同行又是朋友。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黄帝陵，人文始祖的发祥地，陕西值得炫耀的资本和骄傲。轿车驶过了潦草滩渭河大桥，突然蔺宇飞腰间的 BP 机响了起来，原来不大的声音在他的耳膜上却像爆发了一颗炸弹，他整个身躯在柔软的车座上不由得颤栗了一下，本来就白净的脸皮霎时间泛出了一片青黄。他低头向腰间的 BP 机一看，一行汉字显现在小小的荧光屏上，良杰疾病速归。黄师傅请停一下，他招呼司机，轿车靠路边的隔离栅缓缓停下。蔺宇飞焦虑地说，真不巧，不知道谁打来我的传呼说妻子病了。女客人关切地说，既然蔺夫人身体欠安，黄帝陵就不要去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2: 司机也说，蔺医生，要不然我马上把你送回家怎么样。
0: 蔺宇飞皱着眉头思忖了一下，他说，
2: 家里有点小事儿，不能扫了客人的兴，我自己打车回去照顾一下，你们照常出发。
0: 说完下车，小保姆金平回到蔺家的时候正好是早上9点。金平是一个20岁左右的河南姑娘，她在蔺宇飞家当保姆已经2年了。蔺家只有蔺宇飞妻子梁杰和他们11岁的女儿蔺丽三口人，家务事本来就不多，而女主又很能干，和丈夫同在一家医院，她在医院又是护士，虽然常常值夜班，但在家做饭炒菜经常是自己动手，所以金平常常是闲着

0: 没事干，勤快的金平便主动去梁杰的父母和妹妹梁云家帮忙，有时干脆就住在那儿。10月9号这天晚上，金平就住在梁云家没有回来，他气喘吁吁，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立刻惊吓地叫了一声，只见女主人梁杰直挺挺地躺在客厅沙发前面的瓷砖地上，急忙跑过去把她扶了起来，刚喊了一声阿姨你怎么了，猛然觉得她的身体很凉很硬，鼻孔唇边有血迹，已经没有了一点气息。金平吓得赶紧把他放在地上，大声地喊叔叔。家里空无一人，他踉踉跄跄跑出门外，发疯似的勒对面张教授家的房门，哭喊着说
1: 张爷爷奶奶快救救我阿姨。
0: 刚刚晨练回来的张教授打开房门诧异地问
2: 小平怎么了，梁杰出了什么事啊？
1: 我阿姨她
0: 110的反应急如闪电，刑警大队的队长和副大队长迅即率两个分队驱车赶赴了现场，现场勘查却是疑窦百出。这是一栋新建的7层宿舍楼，住的都是有一定职务或者高级职称的头面人物。骨科主任厉宇飞家在2单元1层，是一套宽敞的3室1厅，房门门锁完好，没有丝毫的撬锁痕迹。大卧室的窗户虽然开着，但是有防盗栏杆和纱窗，也是完好无缺。室内的物品粗看狼藉不堪，而仔细的看，衣服整摞整摞的从衣柜扯到地上，没有翻乱的痕迹。一个没有枷锁的抽屉里有一个公文包，里面有近10000元钱和几张存折，均未被触及。25英寸的大彩电翻倒在地上，却没有丝毫磕碰的伤痕。客厅的茶几上放着2杯饮料和也已经干缩变质的西瓜，却没有发现享用过的痕迹。再看看死者梁杰，穿戴整齐，虽然紧皱的双唇和微张的唇间蕴含着痛楚，但除了颈部有绳索的勒痕之外，其他部位没有任何伤痕。沙发和茶几间也丝毫找不到挣扎或者抗拒的痕迹。尸检发现他的膀胱充满尿液，说明他起床后尚未小解。从尸斑和尸体僵硬程度分析，被杀时间在早上6点至8点之间。一个个谜团使久经战场的侦查员们百思不得其解。杀人案一般分为3种类型，抢劫杀人、强奸杀人和报复杀人。从死者衣着整齐、第二性征无受侵犯痕迹来

0: 忘记了。经过一夜发酵，早已馊酸刺鼻，把他拿来待客岂非天大的笑话。第三，死者梁杰只有38岁，身体素质较好，被凶犯勒死时进屋挣扎搏斗的痕迹也属多多怪事。第四，房间里除了蔺雨飞、梁杰、金平和蔺丽的足迹指纹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印记。蔺雨飞刚一推开出租车门就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冲进家，径直扑到已经安放到担架上覆盖着白布单的尸体上放声大哭，一面嚎啕一面喊着，小杰，是谁杀了你啊？这么残忍，这么狠毒，你让我和丽丽怎么活？处于高度警觉的冯队长立即把侦查员小韩叫到一边，他问，你给他打传呼的时候说了梁杰被杀了吗？
1: 没有啊，三次我打的都是疾病速归，又问大门口布控的侦查员也都说没有，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人就心急火燎的奔家来了，我们撵都撵不上。
0: 冯队长淡淡一笑，看来这个人能掐会算啊。由着哭主咒骂了一通凶手，倾诉了一阵哀伤，情绪稍稍静下来之后，由侦查员赵荣、李大伟、钱程三人和他进行问事谈话。林喜7:10左右，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早点准备好了没有，但电话没人接，心想大概是梁杰出去买早点或者买菜去了。到7:40，科研报告底稿已经写好，想到要在8:30到龙海大酒店和客人会面，就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家吃点东西出发。没想到到了家门口才发现钥匙忘在了办公室里，敲门又没有人应答，只好直接坐出租车到龙海大酒店去了。说到这儿，蔺雨飞无限悔恨地自责说，

0: 不太好意思向你们公开我们夫妻之间的隐私，既然引起你们怀疑了，那我不得不秉真相告。昨天早上起床之前，我和梁姐想亲热，她不愿意，在我腿上抓了一把。
1: 哦，那这么说你们俩发生搏斗了吗？
0: 哎，不不不，我没有动手。
2: 林雨飞急忙否认。
1: 还说了什么假话？你就一件一件老老实实坦白吗？
2: 赵荣严肃地告诫他。
0: 我是受害者，我坦白什么呀？我真不懂你们什么意思。
2: 林雨飞气急败坏，梗着脖子争辩。
1: 好吧，那我一条一条跟你说。第一，我给你打的传呼是梁杰疾病速归，你着急往家里跑什么呀？啊，难道疾病不马上送医院，还放在家里是吗？第二，你说你早上7:40离开办公室，把钥匙落下了，那么你8:06又怎么进办公室向龙海大酒店打的电话？电讯局电脑的记录在这儿呢。
2: 他向对方举起一张有边孔的记录纸片。
1: 你所说的惯性循环完全就是谎言，泌尿科专家已经写了证明，你要不要看一眼？
2: 见林雨飞已经面如土色，低头不语。
1: 赵荣继续说，梁杰死前连厕所都没有顾上，分明是死在起床之前，是被勒死在床上的。什么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梳头，什么他正在接待来客，完全就是贼喊捉贼骗人的把戏。林雨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2: 汗水像一条条晶莹的蚯蚓，沿着林雨飞的额头、鬓角、脖子黏黏地爬了下来。他仰天长叹一声，又深深地垂下了头，无限的哀伤和懊悔，喊道：
0: 我糊涂啊！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独到，悬念伏笔贯穿全篇。富家少爷就是李现饰演的这个角色，就上官成明，原本生活安稳，境遇顺遂，却在大婚之际遭遇了离奇的谶语，就是有人给他预测不好了，然后呢接连变故骤然颠覆了顺遂的人生，致使家族蒙尘，深陷绝境。为理清真相，揭露这个江湖的黑幕，他隐姓埋名，潜心沉淀，习得了各种江湖鬼术。哦，这是学了各种这江湖鬼术，算命去了是吧？
1: 对。那么以大师的身份呢，隐匿于了天象派之中。说剧中这个人物角色啊，就是李现饰演的这个上官成明。说他通晓江湖手段
0: 哟，
1: 但是呢，始终坚守本心和底线，游走于黑白善恶之间。然后凭借智谋拆解了层层迷障。然后对抗了乱世当中的不公和黑暗。
0: 哟，哎，这个剧其实一方面是李现是主演，我觉得挺期待。另一方面，我还挺期待李一桐的饰演。因为李一桐一直以来就是正面角色比较多，据说这里边他演千面恶女，就是心机很深、城府很深的一个女性角色。
1: 因为她一直给人感觉就眼睛下来像弯弯的月牙，很甜美啊。就是有很多人评论说李一桐也是属于那种好像演了不少戏，合作都是咖位比较大的，什么流量小生啊，演员实力派演员。
0: 对，
1: 但是奈何就是好像这个戏火不起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你说一定要说这个演员要火不火吗？有时人家可能专耕于这个演技，对吧？包括其实和李现合作，你像李现就是个人很喜欢，多说两句，就觉得也是一直专注于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0: 挺好的。
1: 我是觉得一个演员应该去尝试，哪怕可能新的角色未必会完全的受到好评，
0: 对对对，
1: 但是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0: 真好啊，这是一种突破啊，咱可以关注关注。今天就上线了啊，我赶紧说另外一个电影
1: 《光剑影的对抗》，更是人心的交织和碰撞，
0: 真挺好的。这国庆档上线，有国庆节咱就能在电影院看到了，还挺令网友期待的啊！咱期待一下
1: 老江湖，
0: 哎，真是。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0: 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晚上好，顺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老时间老地方，伴随着浓浓的夜色，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夜空。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如约的守候，感谢您收听午夜咖啡。在今晚的午夜咖啡节目当中呢，陈峰将要通过几个故事，让我们共同来感悟一下生活的经历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你年迈的父亲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你放假回家。但是好几天了，你总是埋头于手机。对父亲的问话，你只是简单的嗯，再没有多余的话语。你很忙吗？你在忙什么呢？以前那个亲热的孩子哪儿去了呢？年迈的父亲可怜巴巴地望着你，苦苦地等待着。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你白发苍苍的母亲千等万等，终于等到你匆匆归家的身影。今天工作忙吗？累不累呢？客厅里满满是你母亲的关心，可你无暇顾及，手机里有太多的精彩将吸引你。母亲单调的话语只是窗口飘进来的风，悄无声息地从你眼太多的话语，但手机里微信群更热闹，你放不下，所以对着几年不见的同学，你便捷的沟通是呵呵，和一个定格的表情，聚会与你平静如水。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难得休假，难得见到如此秀丽的风景，可你忙于手机拍照，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追求着美，但美的焦点不在景而在人。你在旅游中快乐着拍照，骄傲着倩影，旅游的收获就是手机里的照片，别问美在哪儿，感受如何。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不要把你的生活都往手机里塞，秀恩爱、炫富、显摆，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你自以为得意的照片和文字，或许是他人的累赘。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不要如此挤海绵般玩手机，路面坎坷不平，还有车子川流不息，那些边走边看手机的悲剧，难道还惊醒不了你吗？还是你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呢？请放下手机，就一会儿。只要现实的你和我刚说过的你对碰到了一起，那么请你放下手机，该听的听，该看的看，不依恋，不痴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手机。请挤出点时间，多陪亲人聊聊，一点一点地去累积你的亲情，去尽你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职责，也多一点时间与

朋友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互动，多一点时间亲近自然，享受自然，多一点时间看书，多一点时间思考，放下手机，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接下来我要为你讲述下一个故事。我们总是太容易被陌生人感动，而面对亲密的人过于苛责。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让家里人找到他，一辈子都不用再见了。在路上，他想起父母的责骂与自己的委屈，心里充满了报复的快感。然而，流浪的生活并不如他想象中的只有自由。当身上的钱花光以后，很快他就陷入到了生活的困境。

天和心情划不来，不如低低头让他过。而重要的是，低了头心里也不拧巴，还开开心心该干嘛干嘛，这就是一种境界了。去年我的朋友大妮单位盖房，盖好后大家抓阄分房，大妮运气不错，抓到了三楼，正美着呢，领导找到她说，单位一个老大姐抓到了五楼，觉得年纪大了爬着费劲，非要换，你愿意跟她换换吗？大妮说，我孩子才三岁，爬五楼也挺费劲的呀。领导挺为难的，说那大姐特难缠，天天打电话找我，关键她妹夫又是公司的直管领导，不好得罪呀。大妮想了想说，那就换吧。领导有点过意不去，说委屈你了。大妮说，没事儿，就当抓阄抓的五楼了，而且天天多爬两层，我还减肥呢。孩子过两年大了，爬五楼也不是个事儿。就这么换了，换完大妮也没觉得委屈，跟那位老大姐还乐呵呵的，相处的还很融洽。大姐挺感动，跟谁都说大妮的好，她领导呢也领情，今年有一个去国外学习的名额，二话不说就派给大妮了。这里面可能有其他成分，但换房事件功不可没。其实啊，人都不是圣贤，对大妮来说，到手的利益要拱手让人，没点胸怀，没点格局，那是做不到的。而让出去以后还能想得开，不烦恼，不怀恨，真挺不容易的。只是他做到了，好事呢就跟着来了。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你在这里迂回一下，可能就在那里积蓄了力量。该让的让过，不会亏的，福报在后面。能在利益或者是非面前笑着低下头的人，想必会活得更加自在安乐。过去我们总强调，就算含着泪也要昂起头，人生确实需要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但头要昂得起来，更要低得下去。笑着低下头也是一个很美的姿态，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更需要有这种姿态。在非原则性的事情面前，低个头，不较劲，不偏执，退让一步，做点不伤筋动骨的妥协，这是在理性上对客观现实的一个合理把控。而在退让之后也不觉得拧巴，淡然一笑，全当事情没发生过，不憋屈，不失衡，内心依然平和，这是在感性上对内在精神安宁的一个有效维护。生活里能低下头的人很多，但多数人是怀着怨愤低下去的，委曲求全，心里呢百般不爽，暗暗恨他人无理，又怪自己窝囊，想着老子记到这事儿，总有一天要找回来。这样也不好，想想你给了别人便利，放过了别人，却跟自己过不去，不肯放过自己，那这有多傻呢？主观上不想争也好，客观上不得不让步也好，如果相让是更好的处理方式，那就让你不好了。而如果事实上已经相让，心中自然便该放下了，纠结怨恨只会徒增烦恼。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

0: 在这里稍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1: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非常的高兴今晚我们又如约相聚在一起。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读过好几次了，但每次读起来的含义都是不同的，其中的蕴含的哲学道理也是非常深的。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同学因为各门功课都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忧心忡忡，在哲学课上无精打采，他的异常引起了教授的注意，教授把他从座位上叫了起来，请他回答问题。教授拿起一张纸扔到地上，请他回答这张纸有几种命运。也许是惊慌，也许是心不在焉，那位同学一时愣住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扔到地上就变成了一张废纸，这就是他的命运。教授显然并不满意他的回答，然后教授又请这位同学回答这一张纸片有几种命运。这下这张纸真的变成废纸了，还有什么用呢？那个同学垂头丧气地说道。教授没有说话，他捡起那张纸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上，然后心平气和地请那位同学再一次回答同样的问题。我们被教授的举动弄糊涂了，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那位同学也被弄得更糊涂了，他红着脸回答，这下纯粹变成了一张废纸。教授不动声色地捡起了撕成两半的纸，很快就在上面画了一匹奔腾的骏马，而刚才踩下的脚印恰到好处地变成了骏马蹄下的原野。骏马充满了刚毅、坚定和张力，让人充满遐想。最后教授举起画问那位同学，现在请你回答这张纸的命运是什么呢？那位同学的脸色明朗起来，干脆立他，给他一些希望和力量，纸片就会起死回生。一张纸片是这样，一个人也一样啊。一张纸片可以变成废纸扔在地上被我们踩来踩去，也可以作画写字，更可以折成纸飞机飞得很高很高让我们仰望。一张纸片尚且有多种命运，那更何况我们呢？命运如同掌纹，弯弯曲曲，然而无论它怎样变化，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让我们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别让别人的干扰与诱惑，别让功名与利禄来打翻我们这坛陈酿已久的命运之酒。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难免会遇上多少欢乐与忧愁，多少酸甜与苦辣，多少成功与挫折。也许我们也曾经为此疯狂过，为此失意过，为此感叹过。但在这疯狂、失意、感叹之后，你是选择奋起直追，还是会不堪一击呢？我们一生当中有太多困难与磨难，他们固然可怕，但同时有一句话会激励着我们去正视他们，那就是殊不知困难多，解决困难的方法更多。一生中也会有太多的成功与喜悦，确实令人欢喜，但同时也有一句话会告诫我们，应当不沉迷于喜悦之中，应当继续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你尝试了不一定成功，如果没有尝试，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人的一生有许多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这样的人生才有滋有味儿。倘若是在浑

人生三维，和为贵，善为本，诚为先。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他的福报，所以越想要接近幸福，就越要懂得诚信和善良，待人善谦逊。人这一辈子啊，名利都是浮云，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心态。人生短短几十年，穷也好，富也好，最终带不走，也留不住。所以我们不必纠结，要懂得知足。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的心情生病。人活着不过是两种姿态，拿起放下，提起三千重，放下二两轻。所以有些事不必太执着，是你的就是你的，那不是你的争它也没有用。有时候你抓紧不放，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争不抢，微笑豁达，命运反而会偏袒你。人这一辈子要交几个好朋友，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相互帮扶，在平凡的日子里相互陪伴。要善待爱你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会再遇见了。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你的健康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你来照顾，所以你要学会善待自己。一辈子不长，爱该爱的人，做该做的事儿，不要总以为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

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0: 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他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

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

0: 新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

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6: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5: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7: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8: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9: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9: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假日特别节目，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那我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阴有小雨啊，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环境空气质量是2级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和 PM2.5。 限行方面呢，今天起是连续3天不限行，下周一9月28号起，天津市机动车尾号将会限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今天白天天津是有阴有小雨转多云啊，夜间的云量是减少的，有望赏月。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仍将有降雨天气会影响天津。我们来关注一下26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微风，19到28度，体感是18到29度。9月27号星期天也是阴有小雨转晴的一个天气，微风，19到25度。9月28号星期一就晴转多云了，微风的气温是小幅的下降，大概最高温到25度，最低温到19度。29号还是有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气温是19到24度。到了周三呢，气温会持续下降到15到21摄氏度。假期之后上班一定要注意添衣。总体来看，今年中秋假期期间，我国西北和西南多地天气晴朗，总体呢是比较利于出行聚会的。那刚刚也说了，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啊，今年中秋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因车辆交通事故，致二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出口匝道在北京方向来车的地方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目前因为交通管制，津冀高速的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园收费站、宝坻温泉城收费站、宝坻收费站、宝坻物流城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冀州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天津方向入口是限行货车的一个状况。那京津高速冀庄子互通立交匝道，也就是在京津高速北京方向转津冀高速的冀州方向断交，京津高速冀庄子互通立交匝道、京津高速滨海

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出口施工占道，还有因国道养护施工，京沪高速独流收费站的出口无法左转驶往京兰线，预计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施工占道预计到9月30号结束。金沧高速的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预计到12月31号结束啊。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黄蒋收费站到九大街收费站之间占用了是第四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到今年的年末12月31号结束。同时还关注到秦滨高速九大街收费站到

好，阳春收费站之间目前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预计到明年的2月28日结束。那除此之外呢，我市的各条的高速公路均在正常的开启之中。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中秋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月亮是手中的月饼，填满的都是幸福。
14: 月亮是心灵的灯，照亮我回家的路。
15: 月亮是一面明镜，映照着我幸福的家。
16: 老伴儿啊，你看中秋的月亮多么圆呐。
15: 爸爸妈妈，今天能看到月兔吗？
13: 圆圆的月亮，长长的情，守护传统文化，编织美好生活。
17: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8: 金风素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17: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8: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17: 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岁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假日特别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那中秋国庆临近啊，天津也是协调开放了一批共享停车场，中秋国庆假期可以在这些共享停车场当中来免费的停放车辆，具体可以到网上来进行查询，大概有5788个泊位。从10月1号0点起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24号呢，市民游客可以开始预约国庆节假期天安门广场的参观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到前一天的夜间开放，具体为9月30号到21点，10月1号到4号的23点30分，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24号，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发布《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规定2026年8月28号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24号，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在北京去世。尤本昌女儿发文表示，父亲没有任何病痛，睡着就去了，月底会在八宝山进行告别。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共造成261名外籍人员失联，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决定任命焦亚辉为自治区副主席。23号，学习强国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海峡受聘成为全国乡村阅读推广大使。23号，重庆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艾滋病感染事实告知配偶、申请结婚登记方为法定义务，医疗机构可代为告知。24号，梅姨案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最新披露，绰号梅姨的嫌疑人谢佳梅落网后态度消极，他认为卖孩子是好事，让没有孩子的家庭能够进行圆满，而且呢，也是想为第二任丈夫积德，能够让他病早一点好，而且还宣称说这个所拐卖的孩子都是没有人要的，其实呢，孩子都是拐偷和抢来的。24号，上海迪士尼就视障人士游玩时被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把盲杖收起来致歉，那进入度假区的视障游客使用盲杖也是无需报备。国民老牌维维股份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近日抽检不合格，维维官方客服24号回应，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召回并处理该批次产品，目前无在售产品。近日，国内知名内衣及家居服饰企业赛丽人早在2016年便注册了娇内等一系列的商标，2018年起被焦点碰瓷仿冒网店以假乱真，大量销售同类产品，法院焦点公司被顶格判赔500万元。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24号，高通宣布与苹果续签全球专利许可协议，新协议将于2027年4月1号生效。腾讯24号宣布，腾讯版小龙虾宣布将于2026年12月24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近日，豆包员工感慨豆包成边缘产品登上热搜，豆包公关回应，团队组织调整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豆包裁员，豆包对话团队砍掉一半，这样的相关信息不实，实际上只是一个分工的组织调整。
24号，余承东首次公开回应问界合作调整，赛利斯提出想自己主导，接下来会聚焦其余四界。24号晚间，罗永浩就网传交个朋友直播间疑似售卖病死于一事发文辟谣。24号，广东惠州通报一男子企图通过伪装患有精神病，从而实现退兵意图被发现。那张某某承认装病事实，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等。当地时间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了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此次返还的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再来关注昨天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中秋节了，那一个请三休十三拼假连休撬动超长假期，今年中秋国庆出行市场的热度是持续攀升，随着假期临近，机票价格也是跟着坐上了过山车。那这个假期你准备出游吗？双节机票过山车你会怎么买呢？你是选择抢先出发省下票钱，还是错峰抵达避开人潮，还是随性出行图个自在，或者按兵不动等个低点，或者是留守加班原地搬砖？那我一定是最后一项了，对吧？因为我在加班，我在搬砖，所以大家才能够在电波当中现在听到我的声音。那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关注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松小，在这里松树的松，竹子头的小，也欢迎您就节目里的话题与我进行一个互动和留言。